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七夕邂逅中秋，双节重磅礼遇，万隆生活中心一楼四号门国瓷永丰园，享誉全球的国宴夫人瓷联合商场推出佳节专属特惠活动，任意选购本次夫人瓷活动单品即可参与抽奖。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李礼堂曾经说，梦想无论怎么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现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看似遥远，其实只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沉淀；看似飘渺，其实在一点一点的成就当中体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标题是用努力和勤奋诠释美丽。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名人是非多，存在的争议也是正常的，但就事业层面上来说，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成功。有让人羡慕的事业，有美好的家庭，也有着一群喜欢他的观众。他身上散发的不仅仅是美丽，更重要的是学识、知性，还有他从不放弃的努力和一颗奋斗的心。在他的心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不可知，我们只是去为未来做努力。如果不是这样的奋斗精神，如果不是拥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他可能就一直在上海电视台，也就没有后来连续10年主持春晚，连续8年被评为央视十佳女主持人了。没有人一出生就拥有着歌德310的高智商，也没有人一出生便被赋予比尔盖茨的聪慧。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汗水的浇灌，只有努力的付出，才有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每年120场左右主持的工作量，让董卿成为央视的拼命一姐。 作为台里工作量最大的主持人之一，每一期节目他都投入了异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坚持。2009年，董卿曾经在录制现场摔过一跤，导致尾椎第四节骨折，医生说起码要趴着静养2周，连坐都不行。但董卿仅仅休息了2天，就又站回了舞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到走上春晚的舞台，董卿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她付出的努力，很多人都看得到。她的成功是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在的大红大紫也是她拼命得来的。英国小说家毛姆曾说，人生实在奇妙，如果你坚持，只要最好的，往往都能如愿。对每个人来说，只要你心怀梦想和追求，只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加以贯之，迟早都会美梦成真的。董卿的主持之路也并非一开始就顺风顺水，从浙江电视台刚到上海电视台的日子，董卿很是失落，因为身为新人的她总是没有什么节目可做。在董卿看来，父母的教育方式让她在人生道路遭遇坎坷的时候学会坚持，正是这种坚持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成为最大的精神动力。董卿那时候觉得璀璨的舞台不属于她，所以她选择了读书，寻找一片宁静的天地，并顺利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电视专业，读完本科。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董卿的转机就在1998年受邀主持一档新节目《相约星期六》，她以清纯的主持风格被观众接受，随即家喻户晓。勤奋是每一个成功人士的秘诀。出道10多年，董卿从来不觉得自己天资过人，但她承认自己的确非常勤奋，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快上台了，没背完稿子急得要撞墙。董卿为了《欢乐中国行》一周跑4个城市，时间大多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有一天，她坐在化妆桌前照镜子，感觉自己不认识镜子里的那个人了，脑子已经麻木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想着想着，董卿就哭了。她说那是她第一次累到心疼自己，也是唯一一次。勤奋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对于女人来说，勤奋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上，聪明的女人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勤奋努力却一定可以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现在取得的成绩，董卿说，我从浙江电视台到上海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经历了近10年的积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天才，我更不觉得我是天才。我做主持人没有捷径，就是准备再准备，这是我的法宝。我把可以预料到的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了。看似幸运的成功背后，却是10年磨一剑的准备与积累。而在这样的年纪里，就锻造出如此的魅力，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增加自己的技能，才有能力去抓住机遇。自己的命运是可以自己改变的。若想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董卿因为勤奋努力，她逐渐成为央视当家花旦。因为勤奋努力，她的个性更加鲜活明朗。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可以自己选择的事情非常少，我们没法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爱怎么活。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是不想人生翻盘，而是没有高度的自律性，没有足够坚定的毅力，所以到了最后依然是芸芸众生中 最普通的一个。希望今天董卿的故事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贫穷或者富有，没有理由不努力，因为我们努力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比现在的自己更好。让我们一起时刻怀揣着梦想，一往无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挫折磨难在所难免，既不可悲也不可怕。可悲可怕的是在挫折面前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或者被挫折吓破了胆，打了退堂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或者麻木不仁，不当回事儿，依然我行我素。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认识一位商界闯出一片天地的女子。她是谁呢？我们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叫张灿。如今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友都会感觉陌生，但是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张灿犹如他的名字，可谓是璀璨夺目。在福布斯杂志2000年公布的中国内地50位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的名单中，张灿夫妇以1.2亿美元的身家而名列第23位，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富豪之一。同时她也是十大富豪中唯一的最年轻的女性。这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人是个狠角色？约10亿的财富，即便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何况这是在20年前。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女富豪之一，统领着一个在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和房地产三大领域进行投资与经营的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张灿始终坚持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区别于常人的话，那就是她更努力、更执着、更积极。他始终在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着每一个挑战。1982年，张灿考进了北京大学，就读于国际政治系。在大学里，他是一个活跃分子。1984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大学生演讲大赛中，张灿以《我与中华同崛起》为题，获得了第一名。当时20岁的张灿还当上了北大学生会文化部的副部长。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一名女大使。但是在大三的时候，张灿却被告知他的学籍被注销了。原因是3年前张灿曾考上了某大学，但他没有去报到，第二年又考上了北大。按当时的规定，有学不上的考生必须停考一年。这件事对张灿的打击挺大的。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对他说，你散散心吧，他们怕他想不通会做傻事。张灿说，这件事至少让我懂了一个道理，就是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哭，遇到什么问题就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张灿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定，一定要比别的北大同学读更多的书。1986年7月，同学们毕业了，很多人被分到国家机关当干部，让张灿很是羡慕。他自己也完成了学业，却因没有文凭，只得到了一纸说明，大意是说他被注销了学籍，但坚持上课，成绩合格，学校不管他的分配。在张灿的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给他留下这样一句赠言，与众不同的经历造就与众不同的道路。工作没有着落，张灿一离开校门就开始在中关村到处找工作。后来经同学的点拨，张灿和丈夫开始创业。他们挣到的第一笔钱是从沈阳一家废品仓库里挣的。他同几个小伙伴以几百元的价格买回了一卡

车的印刷纸板、油印机、油墨等印刷设备，倒腾了两天两夜才将那些宝贝运回北京。经过了一番清洗整理、油漆上光，一下子竟卖了50,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张灿说，他真正的第一桶金应该说是做电脑。1992年，他把目光瞄准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计算机市场，注册了一家电脑贸易公司，起名达音，经常揣着上百万元的支票到南方去进货，一台电脑20,000元进，2.3万元出，最多一天的销售额就有30多万元。由于张灿的聪明机敏而又踏实苦干的风格，他们赢得了经销康博电脑的合同，并在1994年成为康博在亚洲最大的分销商。此后集团业务多元化，涉足房地产、化妆品等行业。1992年销售额达2.4亿美元。谁也预料不到达音这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力量能够成为拥有40多家分公司、净资产上亿美元的大型集团公司。张灿经历过创业的失败和成功、希望和失望，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灾难，亲眼目睹生死边缘的挣扎和无奈。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张灿消极和沉重，反而让他更积极地珍惜生命里一切美好的东西。张灿说，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这需要依靠你的个性和能力去决定，然后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去努力去奋斗，其实就够了。在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女人是弱者，更容易在压力和困境面前妥协。本期丽人榜样，我们介绍了两位女性，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她们是比男人还成功的女人，也经历着更多的困难与磨砺，但是却从不认输，因为她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汗水，才能开出成功之花。星星不在天上，而在人间，但愿这成功的片片星辉能够照亮每一个奋斗者的心头，让每一个怀揣希望的人都能充满动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作家张爱玲，相信很多读者对她再熟悉不过了。20岁出头的年纪，她就能写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成熟文字。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她这么透彻，但她的文字并不老气，仍然有少女的俏皮和灵动。留言就是最能代表她个性的散文集之一。书里都是张爱玲的生活琐事，但即使再小的事里，张爱玲也能写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感受。她对男女情感世界的剖析更是独具慧眼，别有一番情致。而且那些我们熟悉的张爱玲语录，比如出名要趁早，生命像一袭华丽的旗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都是出自这本书。而说到书中的一篇散文《天才梦》，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张爱玲从7岁开始写小说，曾写过5回的《摩登红楼梦》，她的父亲很高兴，还带她拟了回目，亲戚来了即向人展示。9岁她就向编辑先生进宫，在《天才梦》发表以前，他的作品只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有散文也有小说。一些作品在他成名后被编者收入了他的集子，比如小说《牛》。《天才梦》是他入学港大不久应西风征稿而写的作品。这一年张爱玲19岁，作家梦他已做了10余年。天才梦发表，却在获奖过程中遭遇了对一个少女来说很重的打击。55年后，她对此还耿耿于怀，想来当时对她的刺激不小。这是不是她之后3年时间再也没有创作的一个原因呢？也许。但更重要的是，她在港大是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学业。为了获得能让自己生活自立的奖学金，也为了进一步出国深造，在学业方面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

为此，他是否也控制了创作的欲望，暂时放弃了十几年的文学梦？三年后，战争打碎了他的出国留学梦，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他重拾文学梦，出手不凡，红遍上海。重拾文学梦之前几年发表的《天才梦》告诉我们，他红遍上海不是从天而降，天才在那时已经经过多年的历练而诞生。短短千余字，写尽一个天才还未实现梦想之时的心情与感受。从这篇散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诸多心理特质：敏感、早慧、孤独、机智、卓越的文字能力。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他和母亲不能理解、难以相容的关系，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理解张爱玲，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作品。同时，张爱玲的个性特质也在文章中展露了出来，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愿望，另一方面是深刻的悲剧意识。能否实现天才梦还是个疑问，他还没有从成功中建立自信。他用轻松机智的语言调侃着他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么逼人。说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没有了轻松与调侃。他敏感地怀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们感到了文字的沉重。不能实现天才梦，世俗生活中的无能即是真实的烦恼。天才未实现，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天才即成为笑话，仅为别人提供了笑料。待人接物，人与人的交接，对孤独感已深入灵魂的张爱玲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她独自存在，她能领会生活的艺术，欣赏午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他由此上升到对人生的独特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他的名言，很难想象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会写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剧意味已镌刻在了他的灵魂之中。天才与愚笨，轻松与沉重，形而上学的悲剧感与形而下的世俗的欢乐，在这篇散文中形成参差的对照。这既是张爱玲处理小说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丰富性的表现，说到底是她理解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在散文中，她津津乐道人间的世俗生活，其实对她来说往往只是个人的孤独体验，她很难与人分享人世间的快乐。他的思想背景里，人与人的关系已被悲剧意识所笼罩，快乐只能是个人的，因而他倍加珍惜。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对现实的世俗生活有如此的深刻体察和热爱。他以一种新奇的审美的态度肯定那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天才梦既是张爱玲少作的压卷之作，也是成熟的开篇之作，它成为进入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门，浓缩了她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她的文学才华。天才梦是应西风杂志的悬赏征文而写的，西风的主编是林语堂。张爱玲正处于经济的窘迫之中，她积极地应征了，开始收到杂志社的通知说获得了首奖，可想见他的兴奋，这是他在报刊上的首次露面，得奖的意义远大于奖金。后来收到全部获奖名单，首奖变成了别人，他排在了末尾。获奖作品出选本时，却又用了他的《天才梦》作为书名，这一事件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以致55年后，他还在《忆西风》中细说了一遍。然而他的所记却是有误的，甚至当时他对西风的征文启事要求也看错了，把5000字内记成了500字内。但我们今天所见的天才梦也并非500字内，而是1500余字。至于当时为什么咱

这事会把他的首奖变更为13名。尽管已有学者做出了推测，那也只是猜测，当事人均已稀释，不得而知了。张爱玲的记忆有误是确实，变更获奖名次对她形成不小的打击，也是深刻而实在的。所幸文学作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不依靠所谓获奖来确定的，时间是最公正而严厉的法官。我们今天还要读被变更了名次的天才梦，而获得首奖的那篇文章已经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了。如果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那你真应该看看张爱玲是如何把平淡的生活变成一场华丽的冒险的。好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张爱玲的这篇天才梦。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关注了张爱玲的散文集《留言》，下面的时间当中，一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被张爱玲视作自己文学生涯中处女作的散文《天才梦》。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书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她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绝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失忆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他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税赋，并与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着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舞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九岁时，我踟蹰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服，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灰珠、黄昏、晚酿、splendor、melancholy， 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闺阁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二屋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
经过艰辛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实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平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冰吹 bug paper， 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灭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不愧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篇散文《天才梦》里，我们读到了她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天才的骄傲和天才的光环背后不为人知的苦恼。而这一切都通过作者冷静客观的笔调和朴实又奢华的语言叙述出来，毫无张扬，却又透露着灵气。时间的关系，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作游接着对我说，这赵师爷看了文书，对着总镇深深一揖，说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又高升了，都帅铡伪了大人做都标统领呢。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又是一番足弓道喜，一个个嘴里都说这才是双喜临门呐。总镇也自洋洋得意，送过众客便骑上了马上院谢伟，吩咐家丁凡来道喜的都一律挡驾。自家到的都员见了智军便叩头谢伟，智军笑说，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倒反劳动你了。总镇说，恩帅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才得报尽，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扣住恩帅长春不老罢了。侯志军说，罢了，你这点孝心我已深受你的了，你赶紧回去打点行聘接差的事儿吧。总镇又请了个安，谢过了恩帅，然后出园上马回到公馆。不料仍然是车马营门的，几乎拥挤不开。原来是都标各营的管带帮带以及各营官等都来参谒。总镇下马入的门来，个人已是分列两行垂手站班。总镇只哈着腰向两面点点头啊，吩咐改天再见，径自到书房里和赵师爷商量择日行聘去了。只苦了严忠诚，席散之后回到衙门，进入内室被严夫人劈头啐了几口，吓得严忠诚酒也醒了。原来席间订婚之事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谁知严夫人听了便怒不可压，气得一言不发。等到忠诚回来方才一连啐了他好几口。严忠诚愕然说，夫人为何如此啊？ 严夫人怒说，女儿虽是姓严，却是我生下来的，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是关着女儿的，无论什么事儿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何况她的终身大事呢。你便老见不减人家，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于去填那臭丫头的房，你为什么便轻轻地把女儿许了这种人？须知女儿大事，我也要做一半主，你此刻就轻轻许了，我看你怎样对她的一辈子。啊，一席话骂得严忠诚嘿嘿无言，半晌方才说许也许了，此刻悔也悔不过来，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你叫我怎样推脱？严夫人啐他说，你师帅叫你吃屎，你为什么不吃给他看？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当时你师帅叫你女儿当娼去，你也情愿做老乌龟啊，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说话时又听得那位小姐在房里嘤嘤啜泣，严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声作孽，便自到房里去了。严忠诚此时失了主意，从此夫妻反目。过的两天，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元，秉之奉了都帅之命，带侯总镇做法，已定于某日行聘。严忠诚只得也请了本源文案洪太守做女媒，一面到里面来告诉严夫人说，你闹了这几天也就够了，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你也应该预备点儿。严夫人说，我早就预备好了，每一个丫头老妈子都派一根棒，来了便打出去。严忠诚说，夫人你这又何苦呢，生米已成了熟饭了。严夫人说，谁管你的饭熟不熟，我的女儿是不嫁她的，你给我闹狠了，我便定了两条主意。严忠诚说，事情已经如此，你还有什么主意啊？严夫人说，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不啊，我就到你那什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问他强逼人家婚嫁在大清律例哪一条上。严忠诚听了暗暗吃了一惊，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如何是好呢？一时没了主意，因为是家事又不便和外人商量，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生来最有机警，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说，太太既然这么直性，也不可不防备着，回家乡啊见师帅呀，这倒是第二招。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倒是最要紧，并且没有几天了，回盘东西一点也没预备，也得要张罗起来。严忠诚说，我给他闹得没了主意了，你替我想想吧。四姨太太说，别的都好打算，只有那回盘礼物要上紧的办起来。严忠诚说，你就叫人去办吧，一切都从风点，不要让人家笑寒碜，要钱用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四姨太太说，办了来都放在哪里，叫太太看见了又生出气来。严忠诚说，罢了，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吧，我自到花厅里设个外书房。四姨太太说，这么说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吧，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严忠诚点头答应，于是四姨太太当时忙起来，倒也亏他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到了行

0: 今天的前一天，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儿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赌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源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儿，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字呀。洪太守说，这就真真难了。大家对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无可为继。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众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的，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这个人很贪，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他总要先讲价钱。前回侯志军被言官参了一本，有旨教他明白回奏，文案上各委员你的奏稿都不恰意，后来请他起了个稿，他也托人对志军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价钱是什么货色。侯志军甚是恼他放肆，然而用人之际无可奈何，送了他一千银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借别样事情参了他，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志军看了果然是好，又动了怜才之念啊，倒反信用他起来。严忠诚说，果然他有好法子，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这件事兄弟当面不好说，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议，就是他有点贪念也可以转还，若是兄弟当了面他倒不好说了。洪太守一言便去拜陆观察，你到那陆观察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第秀才，捐了个250的铜枝，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的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13张牌，他却有本事拿了16张，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也看他不穿，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游接着说，前两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请了陆观察做文案，恰好为了朝鲜的事中日失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后来日本兵到了把平壤围住，围虽围了， 那个时候

0: 时候军饷还充足，如果能够等待外援，未尝不可以一战。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的日本兵怎生厉害，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说的叶军门害怕了，求他想办法。他说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纵然失了也没什么大处分，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还可以全军退出，不伤士卒，保全军饷。叶军门说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说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全士卒，不失军火，总没什么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呀。叶军门被他说的没了主意，大约总是恋陆顾畏，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见一仗，胜败尚未可知。就是果然全军覆没，连自己也死了，乐的事法上做一个忠字，何至上这种小人的当呢？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他就说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陆观察说这有何难，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把平壤送给他，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还可以回去报捷，何乐不为呢？叶军门说既如此，就请你写一封信去吧。陆观察说这个是军务大事，别人如何好待，必要军门亲笔的。叶军门说我如何会写字？陆观察说等我写好一张样子，军门照着写就是了。叶军门无奈，只得依他，他便用八行书写了两张纸，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中间说了几句卑污狗贱摇尾乞怜的话，落后便续明求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啊，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叶军门便也拿了纸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可怜叶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此刻叫他拿起一支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撇也撇不开，纳也纳不下，不是画粗了便是竖细了。好容易挨了起来，画过押，放下笔，觉得手也颤了。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忽然说不好不好，中间啊落了一句要紧的话不曾写上，还得另写一封。叶军门说算了吧，我写不动了。陆观察说这封信去，他不肯退兵，依然要再写的，不如此刻添上一两句，写去的爽快。叶军门万分没办法，由得他再写一通，照样又去描了一遍，签过押之后，非但手颤，简直腰也酸了，腿也痛了，两面肩膀就和拉弓拉伤了一般。放下了笔便向炕上一躺，说再要不对是要了我的命了。陆观察说对了对了，不必再写了，可要发了去吧。叶军门说请你发一发吧。陆观察便拿去了，加了封，标了封面，糊了口，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即至拆开一看，原来如此，不觉好笑，说也罢，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们，按照来书行事吧。那投书人回去报知，叶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叶军门一马当先，领了全军，排齐了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平壤，退到30里之外，扎下行营，一面捏造了败仗情形，分店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回事。当夜夜静的时候，陆观察便到叶军门行帐里辞行，说兵凶战危，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军门了，求军门借给我50000银子盘费。叶军门惊说盘费哪里用的这么多呀？陆观察说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送多送少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叶军门说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呢？陆观察说 军门、牛庄、天津、烟台各处都有祭顿，怎说没有？叶军门是个武夫，听到此处不觉大怒，说我有我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呀？陆观察说，送不送本由军门，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何必动怒呢？说罢在怀里取出叶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原来他第二封信加了九思规划西伐机缘两句，可怜叶军门不识字，就是模糊影响认的几个也不解字意，糊里糊涂照样描了，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留下这第二封，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军门听，解说已毕，仍旧揣在怀里，说有了五万银子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没有五万银子我便就近点到北京玩玩，顺便拿这封信出个手也不无小补。说罢起身告辞，吓得叶军门连忙拦住，这件事儿到底被他诈了三万银子，方才把那封信取回来，然而叶军门到底不免于罪，他却拿了三万银子到京里去，用了几吊弄了一个道台，居然观察大人了。有人知道他这件事儿，就说他足智多谋，有鬼神不测之机了。当日洪太守奉了严忠诚之命，专程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
1: 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
0: 又慢慢的说到侯严两家一段姻缘，一说即合，我两个倒做了个县城媒人，说笑一番，方才渐渐露出严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陆观察说，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等将来过了门，见了心绪的风采，自然就没有话说了。洪太守说，不呢，听说这位县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田房之说，这位府帅是个惧内的，急得没有法子，跑来和我商量。陆观察说，既是那么着，总不是一天的说话，为什么不早点说，还受他的聘呢？洪太守说，这个亲事啊，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怎么能够不受聘呢？陆观察笑了，说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跑到那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去处定个亲，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为之奈何。洪太守说，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县城户，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将来怕不免费手脚带他们调停呢。陆观察说，说是都帅的意思，只怕严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洪太守说，当日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报到内署，明明是府帅自己先说起的，怎样能够赖到都帅身上？何况严夫人还说过要到都帅那边问为什么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田房呢？陆观察说，这就难了，据阁下这么说，严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说，果然不能挽回，请教有什么妙策？陆观察说，这有何难，捡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替了小姐就是了。洪太守说，这个如何使得，万一闹穿了，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就是都帅那边也难为情啊。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但是这个计策是他说出来的，不免要拉他做了一档方才妥当。陆观察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除非府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呀。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有什么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肚子里不知打算什么。歇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法子有一个，只是啊，我也要破费点带人家设法，本来犯不着。洪太守说，是什么妙计？如果是面面周到的，破费一层倒好商量。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兄弟有个小女今年18岁，叫她去拜在府帅膝下做个女儿，带了小姐岂不更好？洪太守大喜，说，得观察如此，是好极的了。陆观察说，但是如此一来，我把小女白白送。

0: 掉了，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洪太守说，这个倒不必过虑，令千金果然拜在府帅膝下，对人家说只说是府帅小姐，却是观察的干女儿，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吗？陆观察说，我陪了小女不要紧，虽说是庄严一切都由府帅办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事是有名无实的，想阁下也是知道。洪太守说，这个更不必过虑，要带令千金添置东西，大约要用多少，府帅那边尽可以先送过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大元帅周德威让周光甫为先锋，带领马勋、刘东、王林、李成四员将领兵一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头前开路。太书记父子三人呢，领兵五千押运粮草，自己领兵三万，带领史文高、史文斗、李永军、李永和、尚宝忠、廖正元六员将坐镇中军。军政司点炮三声，头声炮响惊天动地，二声炮响军威浩荡，三声炮响是人马前行啊，浩浩荡荡就出离了朔州，够奔齐沟关。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呐、兵到十万彻地连天，征尘滚滚，甲夜遥遥，是三英乱晃，气势惊人呐、咱这么说吧，路上飞驰一天，就来到了齐沟关十里之外，扎下了营盘，立营门，挖壕沟，栽鹿角，设摆营子墙，拴纱帐篷，铡草喂马，埋锅造饭，发放军情，安排人手是巡营廖哨，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五谷天明，将官兵丁吃罢早战饭，大元帅击鼓声仗，三通鼓响，众将官两旁侍立，众军官拿起这花名册来点名过卯。周德威稳坐在帅案之后，轻轻一拍这虎威。那位说什么叫虎威呀、您看见说书先生那醒目没有？跟那个呀差不多少，虽然样子差不多呢，但是名字叫的不一样。皇上手里有一块叫龙胆，也叫镇山河，娘娘手里有一块叫凤霞，文官手里有一块叫京堂，武将手里有一块叫虎威，和尚那块啊叫禅心，老道那块啊叫镇坛，大夫那块叫慎臣，药铺那块叫压方，钱庄那块叫换出，教书先生那块叫醒悟，戏台上那块叫如意，说相声的那块呢叫穷衰。您看这东西呀、是一样的东西，它是多少种名字。这个东西呢说书先生手里也有，南方评话先生给这起个名字叫止语，北方说评书的先生呢就管这叫醒目。说两句闲白，还说周德威一拍这虎威，诸位将军，这齐沟关乃是幽燕之门户，攻破此关，我军就可以长驱直入，为晋王千岁打下前战，擒拿刘守光。据探马来报，此关的元帅单廷圭已经从同台

府回来了。岳存训同台之为一姐，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是晋王用兵如神，围魏救赵之计成功了。坏的是呢，刘守光派单廷圭、袁行钦同时镇守齐沟关，对我军不利呀。单廷圭胯下闭眼金睛雪花驼，一条丈八豹尾方天戟，这个主个儿大深沉，号称幽燕第一的猛将，武艺超群，勇冠三军呐。赛典韦胯下宝马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手使一对短瓣独龙宾铁戟，力大无穷，勇猛过人。这两个人都是不好惹的人物啊，今天关前列阵，如若交手，列位可要多加小心。您看当个元帅容易吗？什么都得知道，对敌人呢得相当了解，不了解那可不行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把敌将的能耐都得弄清楚喽，好让自己这边的人呢心里有个数。事情交代清楚了，周德威留下史文高、李永和守住大营，点兵五千，其余众将士点炮出征。齐沟关前亮开队伍，让校镇官城下讨战。没多大的功夫，就听关里头三声炮响，吊桥往下这么一落，撞出三千人马来，两杆任标旗左右一分，旗脚下闪出两员大将，不是别人呐，正是单廷圭和袁行钦。在他们俩人身后呢，还有十几员战将，各拿兵刃，气势汹汹啊。有人说单廷圭回来的可真够快的，那可不嘛，兵贵神速嘛。想当年在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就训练了一批虎狼之师，叫魏武卒啊。魏武卒每当出战行军的时候，要披上三重重甲，满弓拉力达到12弹的弩，手持长戟，腰悬铁剑，背50支弩箭，带3天的粮食，半天急行军100里。这种级别的行军叫负重行军。单廷圭的人马虽然比不了魏武卒吧，但是他们比周德威到齐沟关的路程近呢，肯定也是先到。单说这关前两阵队员了，单廷圭一催胯下这匹大骆驼来至阵前，高声喊喝：“某乃齐沟关的大帅单廷圭是也，对面领兵的可是红袍墨玉将周德威吗？本帅要请你阵前答话呀。”周德威把令旗交给史文斗，双脚一点凳，够奔两军阵，来到当场扒一扣凳，这匹马站住了。单廷圭，你叫本帅前来有何话说呀？单廷圭俯视着周德威：“周元帅，我让你来呀，是为了劝劝你。你看你为老晋王李克用卖了这么多年的命，出生入死的都得着什么好处了？小晋王李存勖一接班，立马让你打头阵来夺我的齐沟关，这里头暗含着就是对你不信任呐，啊，对你有猜忌之心呐，先试探一下你好使不好使。你发兵他就乐了，你要不发兵他就不打幽燕之地了，第一个先对付你。我说周元帅啊，像这样的人你把握他何用啊，不如归顺我家大燕皇帝，不失这王侯之位呀。”周德威哈哈大笑：“单廷圭，你是真会说呀，这是在挑拨我跟晋王的关系呢，啊，别来这套没用。周某受老晋王托孤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你说你让我归顺刘守光，那不是笑话吗？谁不知道他刘守光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残害忠良，妄自称帝，像这样猪狗不如的东西，保他呀不如同没长眼睛吗？
他爹刘仁恭就不是东西。

他比他爹呀还加个更字儿。单将军呐、像你这样的人物保这样的主真是不值啊。本帅倒要劝你归顺，帮助晋王扫平天下狼烟，中兴唐氏。到那时候凌烟阁上标明挂号，永垂青史，岂不是好啊？单廷圭点点头，周元帅，行嘞，你也别往下说了，咱们都是一样的人呐。你觉得你受了老晋王的托孤之重，应该尽心尽力扶保李存勖。我呢，觉得受了大燕皇帝的知遇之恩，要忠心耿耿为国出力。那咱谁也别费口舌之争了，能动手尽量别吵吵。你是亲自出马呢，还是换个人与本帅一战呢？他这话音刚落，晋军阵中冲出一员将，元帅，您跟他费什么唾沫星子呀？把他交给我吧。周德威回头一看呐、谁呀？大将尚宝忠。他就跟尚宝忠说了，尚将军，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啊。行了，元帅您放心吧。周德威圈马回去了，尚宝忠跟单宝两个人是马打对面。这个尚宝忠啊，是朔州的名将，人称叫赛玉池，身高顶丈，腰大十围，乌油盔甲，造征袍，肋下悬鞭，掌中一条丈八宾铁立贯枪，黑黑的愣愣的，真不亚于三国的张飞，前朝的敬德。单廷圭一瞧这位长得够个样啊，拿方天戟一指，来将通明，本帅旗下不死那无名之鬼。尚宝忠一扬脸儿，本将军赛玉池尚宝忠啊，姓单的，你休走砍枪。扑噜一抖立贯枪，是往上就挑，人家骑着骆驼呢，跟他打呀就得仰着脸的兵刃往上招呼。单宝啊一提左手这偏将，骆驼横着往旁边一跳，抬腿摘下方天画戟，抡圆了大戟当棍使，就盖尚宝忠这条枪，嘡啷就给砸上了，把尚宝忠震的大枪差点没撒了手，枪头子往下一沉，单宝一扳这戟头，反手霸王摔杆式是搂头就打呀。尚宝忠双手合枪往起一举，双脚踏住马凳，身子往起一站，横担铁门栓硬接这一挤，耳轮中就听见啪，金铁交鸣之声啊。尚宝忠被砸的俩膀子咯嘣一声就脱了臼了，两条胳膊当时就耷了下来了，大枪也撒了手了。他急忙一踹凳，马往圈外这么一窜，那意思是往本军阵败，单廷圭能让他跑了吗？大戟单手这么一抡，丹凤朝阳，这家伙个儿大胳膊长啊，再加上他这大戟也长，大戟的月牙子就给尚宝忠脖梗削上了，咔嚓扑，尚宝忠斗大的人头飞出去两丈多远呐，顺枪的冒血，战马驮着死尸是落荒而走。就这下子，晋军这边的战将都是一哆嗦呀。尚宝忠可不是吃素的，手底下不含糊，怎么到了人家这儿一个照面都没过去，脑袋搬家了，太邪乎了这爷。尚宝忠一死，周德威拿手一捂脸，让军兵啊把战马拉回来，人头捡回来。过去打仗有规矩，人家那边死人了，可以上来呢把死尸弄走，不能伤害对方收尸的当兵的，这也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不能和某些年轻人似的啊，不讲武德。死尸收回来了，周德威看看众将，单廷圭骁勇异常啊，还有哪位将军愿意撒马一战呢？廖正元抱拳请令，元帅，末将不才，愿意前去给上将军报仇啊。正元呐，
你可要多加小心一点啊，多谢元帅嘱咐啊。这廖正元呢，也是朔州人，他和尚宝忠啊私下里交情非常好，尚宝忠一死，他沉不住气了，要会斗单廷圭。单宝坐在骆驼上，一端详上来这员将，九尺有余的身高，紫金盔甲，紫色的征袍，浓眉大眼，紫脸膛，海下红胡须，手中平端一条九曲连环歪瓣凤翅躺。这条躺分量可不轻，一般来说插锤棍棒躺必然是猛将啊，能使这几种兵刃的没把他好力气不成啊。廖正元这个躺跟其他的躺不一样，别的躺呢都和钢叉差不多少，只是两边的叉苗子上呢七叉八叉上边有好多利刃和倒须钩，他这个呢和大枪十分相似，前边呢是一巴掌宽一尺三寸长的枪苗子，在枪挡流行节这儿有个窟窿眼儿，横着穿着一条铁锁链，一边是一尺三，锁链上呢满是锯齿狼牙。您看见过电锯上那链条没有？就是那意思。他这锁链啊能勾挂别人的兵刃，要是抽到人身上那可就麻烦了。单廷圭看罢多时就问，你是何人？统名再战。你家大太爷周元帅麾下调遣大将廖正元的，姓单的，你杀了我的好朋友，我要让你给他抵偿对命啊，休走招堂吧你。大堂挂定风声，奔着骆驼脑门子就砸过来了。廖正元心眼多呀，他寻思你不是厉害吗，我先把你这坐骑给你弄趴下，你当大将的没有坐骑了，如同折了双腿呀，我再收拾你就省事儿了。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廖正元一冲这骆驼动手，单宝这气儿大了，心说小子，你这是估摸着打不过我，上来就欺负哑巴畜生，冲我这骆驼下了手了是吗？我非弄死你不可，生命面前呢是众生平等。本来呀他是单手控戟，戟头朝下，单宝一生气，右脚一甩蹬，用脚尖一踢着戟杆，这大戟就弹起来了，螳螂磕在堂杆之上，是火星的四溅呐，把大堂给颠起三尺多高来，紧跟着一翻腕子，攥住戟转，一抖手，使了个凤凰旋窝，大戟直奔廖正元的梗嗓咽喉就刺。廖正元呢兵刃被颠起来了，人家这大戟顺着堂杆底下扎过来，他急忙一顺这个大躺，两只手抓住堂杆，横着老君关门往下这么一压，单廷圭后把一转，滴溜，他这方天画戟的月牙子嘎巴就卡在戟杆上了，单膀一较力，大戟一翻个儿，想把这戟抬起来再往里边一送，扎敌人的前心，哪知道这廖正元有膀的力气，一下两下三下愣是没抬起来。单廷圭当时就急了，他狂惯了，认为这是在敌人面前呢栽了面了，我一只手就应该把你这兵刃给崩开，扑一下子连你挑死，你瞧你啊还给脸了不是？他一着急呀，那只手也握在戟杆上了，大叫了一声开呀。廖正元运足力气使劲往下压，心里话了，我就不让你开，他想是这么想，力气头可不做主啊，这俩膀子不由自主的就往起抬，眼看着可就抬到小腹这个位置上了。廖正元暗想，要完，较劲我较不过他呀，使巧招吧。他猛然间左手使劲一推，往起一抬，这躺头可就撒了手了，右手使劲抓住这躺转，悬裆换腰，身子就是一歪，
想把单田。

0: 天龟这股劲儿呢给泄露，单天龟这大脊呀哧溜顺着这弹杆就滑上去了。按说廖正元这招用的挺巧，可是倒霉就倒在他这兵刃上了。刚才咱们说了，他这大躺上头有锁链，方天戟往上这么一滑，哗啦，锁链呢就把这月牙子给挂住了。单天龟乐了，嘿嘿，小子，这回你还跑得了吗？把家伙给我吧你！前把一抬，横下里一抡，那是多大的力气呀！把廖正元连人带马都给抡起来了，咔吧一声，这绷凳绳就折了。廖正元呐，嗖，从马上飞出三丈多远去，大唐也撒了手了，摔到地上咯搂一声，好悬没摔背过气去。单廷圭一咬牙呀，催动大骆驼就过去了。小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你！骆驼到了跟前是颤脊就扎呀。场上这一切，大元帅周德威是尽收眼底呀。廖正元一出去，暗中把铜胎铁背弓就摘下来了，走兽壶抽出一支狼牙剑来，刃扣田衔准备好了，随时啊要射单廷圭，救自己这边的大将。其实这么做呢有点阴险了，可是他明白呀，自己这边的战将啊恐怕没有一个是单廷圭的对手。等到单宝一催骆驼过去，周德威一扬手，嗖，啪，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箭走亚塞，流星赶月，直奔敌人的后心。与此同时呢，少帅周光甫这匹闪电浑红驹也窜出去了。他们父子俩心情是一样的，救人要紧呐。单宝这大戟都扎下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吧嗒这么一声弓弦响，准知道这是有人暗算自己，连忙一扣这骆驼的铁骨梁，哧溜来了个瞪里藏身。这只狼牙剑着唰擦着鞍桥就过去了。要是单宝啊稍微一大意，非给射上不可。单宝刚从这骆驼肚子底下钻出来，一口大刀就劈下来了。要搁别人啊，说什么也躲不开了。别看单宝那么大的个子，身子是真灵活呀，一个仙人挂画哧溜又钻回去了，脚尖一沾地，从那边单手一扣这铁骨梁，飘尸就骑到骆驼之上了。阴险的小辈，你是何人呢？竟敢偷袭本帅，还不快快报上名来，我让你在几下做鬼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好。下榻洲际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国际连锁品质保障，旅居舒适度拉满，下楼便是万隆生活中心，日常所需一应俱全，一街之隔奔赴渔圈夜市，晚风裹挟海鲜香气，烟火治愈所有疲惫，专属专车接送逛百年红旗大集，沉浸式体验东北市集烟火，鲜货美食一站式搜罗，不必匆忙赶路逛海赶集吃夜市，短途周末旅行圆满收官。
4: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

来都来了，去都去了哈，这样的时光我们就静下心来安享当下的幸福，找到幸福的样子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它有12度的水洞清凉，有绿意的山林，还有千年的历史底蕴哈。而且呢，它也是一座不张扬、不喧嚣，且藏着最治愈风景的地方哈，非常跟我们爸家很像哈。它适合每一个想慢下来的人，想躲烦躁就去那里的水洞，想读历史就去五女山，那想学烟火就去小市，去农家乐哈。时光很长，日子很忙啊，总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停下脚步哈、啊。如果我们想出去呢，又不想去太远，我想本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等我们有空了，不妨就去一趟本溪吧，把我们的春夏秋冬都可以交给那里的山水，把时光交给那里的温柔。好吧，就这么定了。

天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有人说呢，年轻的时候听歌啊，听的是旋律，是节奏，是一句唱进心底的歌词。歌词是这样说的：等到走过一些路，爱过一些人，扛过一些难，再回头听一首歌，听懂的全是自己的人生。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呢，我们不聊热烈的情歌，不聊轻快的流行，咱们今天呢就静下心来品读一首真正写给岁月、写给成年人、写给每一个拼命翻阅生活的歌曲。它的名字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山丘。

首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歌的主人李宗盛。很多人叫他华语乐坛的教父，他写过太多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曲了。他写给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写给林忆莲的《伤痕》，为你爱冷风吹，写给莫文蔚的《阴天》。他好像是天生就懂人心，懂爱恨里的纠缠，懂沉默里的委屈，懂欲言又止的难过。他写尽了别人的悲欢，捧红了无数的歌手，可很少有人知道呢，这首《山丘》啊，是他写给自己的人生答卷。这首歌有多特别呢？他不是一夜写就了这首爆款，不是迎合市场的作品，旋律啊，早在2003年就已经完成。可那段掏心窝子的歌词，李宗盛整整写了10年呐、啊。十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从舞台的中央走到幕后至勤，从意气风发走到历经世事与生活握手言和。那这十年里，他经历过事业的起伏，经历过婚姻的转折，经历过亲人离世的遗憾，也经历过外界所谓的江郎才尽的质疑。曾经站在顶峰的人，也会有深夜的迷茫，也会有自我怀疑，想说却不敢说的心事。所以山丘的第一句一开口，就戳中了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成年人，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长大后最常有的状态啊，就是心里堆满了情绪，嘴上呢却只剩沉默，千言万语最后都轻轻地收起，慢慢地攒着。这不是懦弱，是我们终于懂得了，不是所有的情绪都适合呐喊，不是所有的委屈都需要倾诉。有些时候啊，有些话只能说给自己听，有些路终究只能自己走。

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山丘都会问一个问题啊，歌里的山丘到底是哪一座山呢？它不是某一座真实的山，不是地理的高峰，不是旅途中的风景，它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翻越的心里的山，是年少时以为只要拼命努力就能够实现所有梦想的执念之山，是年轻时非要争输赢辨对错证明自己的倔强之山，是成年之后要扛起家庭工作压力的孤独的生活之山，是老去的时候回望来路看懂遗憾原谅自己接纳不完美的释怀之山。这座山丘啊，藏在我们一生的成长当中，
0: 面对人生的难。
1: 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站在山脚下，那时候啊，天不怕地不怕，总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总以为翻过眼前这座山，前面啊就是一马平川，就是圆满的结局。我们急着长大，急着成功，急着逃离原生家庭，急着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急着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去遇见更好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不懂，翻山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为了抵达山顶，而是爬山路上那些摔过的跤、流过的泪、咽下的苦、错过的人，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上最为沉稳的底气。李宗盛这首歌曲也藏着他对于父亲最深的遗憾。年轻的时候呢，他痴迷音乐，可父亲只是希望他安稳度日，接手家里的生意。两个倔强的人相互不理解，争执半生。他一心向往往前冲，只想翻过父亲这座山，只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可等到他真的翻过了山丘，活成了万人瞩目的样子，回头才发现，他最爱的、最默默守护的人已经不在了。原来年少时拼搏逃、拼命逃离的，长大之后呢，就成了再也回不去的牵挂。所以你再听《山丘》的时候，听懂的不只是李宗盛，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亲人的亏欠，对年少的追悔，对时光匆匆的无奈，对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后知后觉。
0: 壮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

了解了歌词里的心事，我们再回头看山丘的创作，更会明白他为什么能够打动几代人。李宗盛自己说，这首歌曲写的不是悲伤，而是人生经验，是生活感受，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十年里他不是没有灵感，而是不敢轻易落笔，因为他要写的不是一首歌词，而是自己半生的真实，遗憾、孤独、失去、成长、释然、温柔。他见过乐坛最繁华的景象，也体会过无人理解的清冷。他写尽了世间难解的爱恨，也最终直面内心的脆弱与平凡。所以山丘最珍贵的地方是他足够的真实，他不美化人生，不贩卖鸡汤，不强行的励志，他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人生会有求而不得，会有孤独迷茫，会有遗憾，有后悔，会有无人理解，会有时不我与。十几岁听山丘，只觉得旋律沧桑，唱得平淡。二十多岁听山丘，懂了拼搏的累，孤独的苦。三十、四十、五十再听，听懂的是放下，是原谅，是珍惜，是释然啊。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翻越属于自己的山丘，还记得吗？学生时代翻越的是学业的山，步入社会翻越的是生存的山，成家之后翻越的是责任的山，人到中年翻越的是与我自己和解的山。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哈，也没有谁的路是毫不费力的。听到这里，或许你和我一样，心里多了一份沉静，一份柔软。我们总在说翻越山丘，总以为翻过这座山会轻松一点，可人生就是一座山过后还有一座山。但慢慢我们会发现，真正让人成长的从来都不是山顶的风光，而是爬山时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你说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完整的旋律当中静静地去聆听这首歌，李宗盛用十年的人生写给每一个成年人的山丘。我们下期节目见。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七夕不必拘泥寻常约会，8月19日，渔圈街区北广场，泡泡漫天飞舞 ，DJ 旋律萦绕耳畔，畅快水枪大战消解夏日酷暑，高颜值模特洒水派送清凉，水花交织爱意，晚风裹挟心动，一场肆意又浪漫的七夕狂欢，静待赴约。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爱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虫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呐。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虫，虫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丽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西湖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故事呢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石琢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是春暖花开的，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心动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啊，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的过程当中，盛着明珠的盘子被打翻了，明珠啊就从天上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去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了地上。那么落地之后啊，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的边上。西湖边上的玉皇山和凤凰山，据说就是当年的玉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种说法啊，是被大家普遍所接受的，那就是啊，西湖呢是一个细湖。那什么叫做细湖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的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水介质的咸化或淡化，形成不同于水体性质的湖。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湖呢，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也就是西湖了。不过呢，这个说法啊，在现代科学考察当中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啊，距今1500000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采取的盐样作为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的西湖、中期的海湾和晚期的西湖的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的沙坎的发育，西湖啊终于完全封闭，水体也逐渐的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无论哪个说法，有些事情啊确实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你能找到的证据呢，就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呀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啊
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祭懒石。关于这块祭懒石啊，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啊，那一次秦始皇南巡要去绍兴拜大禹，坐船在这里的时候啊，因为钱塘江口风浪很大，就停在了宝石山下，将船缆系在了石头之上。这块石头从此啊就被人们称为秦始皇的祭懒石了。后人呢将这块石头啊凿成了一尊大佛像，还建了一个大佛寺。在后面2000多年的岁月当中，大佛寺数度被毁，曾经金光闪闪的大佛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

孤独地望着西湖。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沧海桑田。2000多年前的海湾被岁月改造成了温柔的西湖，现在的大佛头要趴在山上才能够看见。而当年同样的位置曾和钱塘江相连，是一片浩渺的江面。这么想想哈、啊，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而事实上啊，就连西湖这个名字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要说回秦朝，当时秦朝在仍是一个前海湾的杭州这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汉朝时呢，海水退去，吴山和宝石山之间的泥堆堆积而成，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因为这里是钱塘县，所以啊，这个湖被叫做钱塘湖。那么又过了几百年，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到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啊，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啊，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了。但在白居易写《白沙堤》的诗里，仍然被称为钱塘湖。要再过200多年，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来当市长的时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西湖这个名字呢，才能够真正的名扬天下了。而西湖之所以这么美啊，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不断的疏浚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心的白堤、苏堤、杨公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人的劳动人民用治理西湖时挖出来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再种上树，摘上花，造了桥，就这样成就了璀璨明珠一样美丽的西湖。正是因为这样啊，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景致不一样的独特的人文之美。就像白居易当年来到杭州，一点点的带领着杭州人疏浚了西湖，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遍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呀，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呀。哎，对了，白居易后来啊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托给船夫带回去，希望船夫能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诗是这样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回平回着，抱与西湖风月之。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于西湖的风月无边的赞美，西湖这颗明珠不仅仅是玉龙和金凤琢磨出来的，也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打磨而成的，你说呢？

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看世界，探索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的故事开拓眼界，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嘉宾，让我们看看你所看到的世界，你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 九六五。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的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在8月28号的凌晨24点开启，汽油上调每吨380元，柴油上调每吨365元，折算成零售终端的单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0.30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32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3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15块钱。市场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改善，国际油价在8月26号出现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3美分，收于每桶82.23美元，跌幅为0.1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4美分，收于每桶87.84美元，跌幅为0.84%。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最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表示，大幅上调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原油供需的缺口将会延至明年很长一段时间。摩根士丹利目前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为每桶90美元左右，第四季度将冲高至接近每桶100美元的峰值，2027年第一季度将回落至每桶95美元左右，第二季度将会降为每桶90美元左右。那么此前在8月14号，国内油价迎来了近期两连涨之后的首次下调，92号汽油呢，当时是每升下调了0.18元。2026年国内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已经开启了16轮的调价调整，其中开启了10轮的上调、5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共出现了15轮的油价变动。

接下来呢，想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 FSD 功能又割了，这次呢不是简单的延期，近期特斯拉官网更新了 FSD 监督版全球可用地区名单，中国不见其影。要知道呢，就在今年5月份，中国还出现在特斯拉所公布的 FSD 可用地区名单当中。短短的3个月时间，从名单里的入选者再次变成了局外人。官网解释称，未开放市场需当地监管明确批准。简单来说呢，就是 FSD 在国内的批文还没有下来。更为夸张的是呢，目前有网友在网上发表传言，说特斯拉上海数据中心呢已经是人去楼空，此事呢被不少大 V 转发。对此，特斯拉向汽车之家辟谣称，此为假消息，数据中心呢正在正常的运转，辅助驾驶招聘工作也在加速的推进进行当中。虽然呢，特斯拉澄清消息为误传，但名单反复加上谣言四起，难免让已经买断 FSD 以及期盼 FSD 入华的准车主心里再次打鼓。毕竟花了6万多块钱，而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如何使用目前还不得而知。5月份呢还把中国写入名单，8月份又被拿掉。

在今年五月份，特斯拉公布了 FSD 监督版可用地区，当时呢，中国是赫然在列。消息一传呢，市场迅速解读为 FSD 终于要进入中国。但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FSD 监督版本身也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驾驶员呢依然需要持续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在今年四月份，特斯拉 CFO 曾经发话称，正在与中国监管部门合作，希望能够在第三季度获批大范围的推送。不过呢，特斯拉没有透露有望获批的 FSD 是否为最新版本。所以目前来看呢，五月份的那一次中国入名单更像是一次乌龙事件，它代表着特斯拉对开放中国市场的预期，而不是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通行证。甚至呢，可以理解为这次名单的更新本质上是把之前过于乐观的预期又拉回到了监管的现实。到了八月份，特斯拉重新调整了官网页面，把中国从已经开放地区当中正式撤掉。这已经不是特斯拉第一次在中国碰壁。2025年，特斯拉曾经尝试在中国推动功能受限的 FSD 体验，但后续推送的节奏受到监管和本土化适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少已经花费了64000块钱购买 FSD 功能的老车主表示被坑，也有车主因为等待 FSD 无望而计划卖车。那么特斯拉的 FSD 功能到底为什么这么难进入中国？FSD 的真正核心不是车顶上装了什么样的传感装置，而是背后的数据和训练的能力。特斯拉的逻辑呢很简单，车队跑得越多，采集到的数据越多，数据越多，模型训练得越快，那么模型越升级，再通过 OTA 推回给车辆，这样呢车辆可以开得更加智能。这样一套数据到训练再到 OTA 的飞轮，在美国可以高速运转，但是来到中国，这个闭环必须要重新的搭建。所以这些年呢，特斯拉一直尝试在中国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上海数据中心的建设，本土数据的闭环，以及临港 AI 的训练能力，再加上和百度地图等本土企业的合作。在今年五月份呢，特斯拉曾经还尝试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多个城市大量招聘了智驾测试人员。这些动作呢，都说明特斯拉不是没有准备，而是在努力把 FSD 变成一个真正可以适应中国监管和道路环境的版本。但是问题来了，有数据还得有算力。

特斯拉方面表示，目前本地算力可以满足中国市场的训练需求，但具体用了什么芯片，规模有多大，还没有完全公开。英伟达 CEO 黄仁勋曾经透露，他们已经拿到了美方的许可，获准向中国出口 H200 AI 芯片，但目前没有拿到中国官方的最终批准。这就意味着特斯拉在中国还复制不了加州的那套超级算法，同时呢，它不太可能采购国产算力来跑自家的模型。那么结果可能就是美国那个被全球车队喂养、疯狂迭代的主干模型，和中国这边被两头夹着只能小跑的本地模型正在分叉，而且时间拖得越久，两个版本的差距会越扩越大。国内所驾驶的特斯拉的 FSD 功能，即便上线，也和美国版本将会有非常大的区别。目前来看呢，国内监管对新能源汽车的审查未来只会越来越严格。就在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13家车企召回公告，合计超过710万辆，创下了单日的新高。其中特斯拉两项召回超过571万辆，占比达到80%，涉及车门把手以及组合驾驶辅助等问题。这些信号的释放呢，可以说是非常明确地指出，车企可以卷技术，但安全这根弦在中国不能松，辅助驾驶自然也不例外。特斯拉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其实不是把 FSD 功能直接搬进来，此前中国市场使用的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的表述，如今已经改成了特斯拉辅助驾驶。但是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改名字只是第一关，真正要验证的是这套系统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复杂的道路以及极端场景当中稳定安全的工作，同时复杂的算力能否得到安全的掌控。而这恰恰是特斯拉呢目前比较棘手的地方。目前来看呢，对于已经花了64000买了 FSD 却迟迟没有用上的车主，以及呢一直在期待 FSD 功能入华的人来说呢，这次中国名单被消除的事情确实让人大失所望。但是名单被删也并不意味着 FSD 就会彻底的放弃中国市场，毕竟呢中国也是特斯拉在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所以 FSD 入华大概率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至于要等多久，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上午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系统退出及责任的退出，智驾正在从拼功能到拼责任担当。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聚焦一下智驾系统退出，就是责任的退出嘛。就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订最受汽车行业关注的调整，就是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在国家法律层面正式区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不同规则。不少舆论呢，将此次修订解读为责任主体从驾驶人向车企的转移，但这种表述简化了责任体系的。

建的过程当中，法律划定的基础边界、标准明确的技术底线，市场则先行探索责任承担的具体模式。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对于自动驾驶与辅助驾驶做出了明确的法律区分。草案规定，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的，由车辆生产与进口企业承担行政责任。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按照普通机动车规则管理，责任由驾驶人承担。但这种转向目前只覆盖行政违法场景，没有完全覆盖民事赔偿、责任判定细则等诸多内容。在国家标准层面呢，两项强制性标准已经先行的补全了技术层面的责任底线。在今年六月份所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当中，明确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底线，提出驾驶员担责不代表系统免责的核心原则，禁止企业以驾驶员随时接管作为系统能力不足的理由。同年七月份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则对 L3 级以上系统提出接管能力监测、最小风险策略等强制性要求，明确系统不能在无法处理风险时，仅将最后几秒的危险转嫁给驾驶员。两项标准共同指向一个责任判定的原则，就是涉及人机交接的事故不能仅以碰撞瞬间的控制主体来判定责任。现实当中最复杂的事故场景，恰恰是系统长期控制车辆后，在危险发生前要求驾驶员进行手动接管，风险形成于系统运行阶段，碰撞发生时已经转为了人工驾驶，最明确的就是在碰撞的前一秒甚至是0.01秒智驾退出，车辆则无责的情景。他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驾驶员接管时事故已经难以避免，形式上的系统退出能不能切断前期行为以及事故的关联？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我也现在高。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

0: 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鲅鱼圈。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

0: 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3: 这是一个

0: 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嗯，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你小的时候开学前最盼望着买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说你小时候在开学前最盼望着买些什么东西呢？你说吧，这个孩子啊，他这个心理呢，有的时候他也很奇怪。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咱不论说是你是成年人，为人父为人母的，那还是说是你可能就是小朋友，正在坐在家长车厢里头，正在听长叔节目呢。咱说是扪心自问啊，有几个人小的时候在临开学之前就盼望着，哎呀，那太好了，终于要开学了，我这寒假暑假我不想过了。我感觉这全八一圈可能一共给挑出来十个这样的人，很少是吧？谁不愿意放假玩一玩，放松放松？

是不是？很少。然后甚至有些孩子离上学之前可能哭啊闹啊赖街啥的，跟家长可能有人发脾气啥的，他不愿意回到学校这种约束自己的一个环境里啊，那我能理解。但是虽然说孩子啊都有点小叛逆啊，都不想回到校园里头，都想让自己假期再延续延续哈，但是呢一提到说家长给自己买点有关于上学用的一些新东西，心里还挺期待的，你明白吗？长虹呢，我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流行有自动的这个铅笔啊，虽然说我字儿吧写的也一般，你说上学吧我也不爱上，但是奇怪就奇怪在只要我爸一给我买这个自动铅笔，我就特别高兴，哎，我就感觉好像就拿这个铅笔以后我就能创造辉煌了。而且呢确实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自动铅笔设计的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啊就是我爸就因为出差嘛，他就给我买的一些国外的这个自动铅笔也有啊，然后国内的也有，各种各样的特别好玩，有的是你需要摁的，有的是甩的，然后我就愿意拆它，然后解析那里的弹簧啊铅芯啊粗细啊怎么出怎么进呢、啊我就觉得可能也是男孩吧，对于这个机械类的东西你就比较感兴趣哈、啊、它不是单纯的一根木头笔，也不是你传统的圆珠笔钢笔什么的，哎它就非常有趣儿、啊、它每次给我买自动铅笔，包括这种各式各样的自动铅笔的这个笔芯儿，我就觉得特别好玩啊，特别开心，很期待很期待。所以他每次只要出差我就说，他爸你再给我看看有没有能遇到好的那个自动铅笔，你给我买一个啊，就买了好多样啊。那今天呢就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你小时候开学前盼望着买点什么呢？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Wonder Tree 啊，他说了新文具。确实是啊，你看这跟常文想的是一样的，你不论是学习咱讲话那分是高是低，成绩是好是坏，对不对？你还愿不愿意上学，哎有一套新文具总感觉好像有新气象。哎就有希望能够拿捏这整个一个学期。尤其是对于之前头几年学习成绩不够理想的孩子，哎这家长一给买一套新文具，换新的铅笔盒了啊，换新的钢笔了，换新的本了，换新的书了，就觉得哎呀我还有希望。是吧对。一提到铅笔盒也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最早一开始用的是那种老的这个铁皮的铅笔盒，上面画的什么哎这个漫画怎么都没了呢，就是大家听没听说过西瓜太郎啊，我们当时特别流行那个西瓜太郎的这种文具，怎么感觉好像就是一瞬间就没有了。我相信肯定在很多80、90后的记忆当中是存在这个卡通人物的哈，一个大脑袋人，然后脑袋上面这个的一个半截的头发一齿一齿的啊，这个脑袋跟西瓜皮似的西瓜太郎，现在没有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小孩哈。一开始就是那样的这个铁皮的文具盒，后来就高级了啊，塑料的，那里头呢有很多的一些机关啊啊，有几个按钮，一摁嘣，这边给你弹出个放大镜，再摁下一个按钮，嘣，那边弹出个这个削笔刀，然后再嘣，然后那块又出了小抽屉，特别好玩啊，整的像变形金刚似的啊。但是像这种吧花里胡哨的这个比较好玩的一些文具呢，仅限啥呀，仅限于小学生喜欢。你但凡大一点，你上了初中之后你会发现啊，人啊真是到了什么年龄干什么样的事儿，你上了初中之后就感觉这个孩子瞬间就成熟了，就很奇怪，就你看这小学啊五年级的孩子跟这个上初一的这个孩子，他明显的这个心智就是成熟度，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暑假就完全像变了似的，一下子就到这个环境之后他就觉得哦我是中学生了，就不一样了是吧，变成熟了，然后就开始就把那些就是像玩具似的这些文具啊，这些文具盒啊铅笔盒啥的就淘汰了，淘汰之后再用回到这种比较结实耐用的这个文具盒里头啊。
再来看一下 Z 啊。

0: 啊，他说的是什么呢？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买书包。他说记得上学那会儿啊，他妈妈用自己的旧牛仔裤做了一个大书包。哎呦，这你要放在现在还挺时髦呢，是吧？对吧？大牛仔裤帆布包啊。他说呢，妈妈以前是裁缝，手特别巧啊，真的做得很好，也特别结实，背了好久。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虚荣心啊，觉得丑，不好意思背。等知道珍惜的时候呢，已经找不到那个书包了。哎呦，这个就是啊，你看小的时候不珍惜，长大之后才懂得呢，原来这是最宝贵的，是吧？其实书包也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家长呢给孩子弄那个书包啊，也是整的，就是他这个有很多商家在这上面也是做了很多的文章啊，做的甚至是神乎其神。之前有些家长不是特别就相信日本有一个什么品牌的书包啊，这功能成厉害了，还结实，还耐用，还防撞。啊，这小孩如果出去的时候，比如说被啥碰着了之后，那书包能不能像气囊似的？然后如果孩子掉水里，那个书包还能起到这个救生衣的作用，就是还能特别神奇这个书包啊，一个都卖大几百上千，是吧？黑天的时候呢，还有这个醒目的反光条，看起来很醒目。确实，反正就是说吧，这些企业你不论国内外的哈，它可能是把这个安全的维度啊，已经是拉满了啊，这个情绪价值呢也给你提供够了。但其实你说它本身最重要的它功能，它不就是装书本呗？对不对？那你说像咱听友 Z， 他母亲用这个旧牛仔裤做的这个大书包啊，人家还不是普通的这种的大口袋呢啊，人家也是做了个书包，带可能是带背肩带这种的啊，功能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人家商家为了把这个东西有更高的这个产品的价值，有更高的溢价，哎，他就得附加它很多的一些功能，是吧？哎，就又能这个安全了，又能防撞了，又能漂浮了之类的，是吧？要么同样啊，你说林林总总啊，这么多品牌，这么多书包，你说你买哪个不买哪个？所以家长就觉得值，是吧？就觉得哎，一提到除了装书之外，让孩子安全。啊，你不论是在家里，在学校里头，还在这个室外环境，在这个野外环境，哎，要是有它，就能给孩子换来安全。你比如说花1000，那花10000那也值，哎，就家长愿意为这种东西买单啊。好，今天呢是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你小的时候开学前最盼望着买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2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回复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开学最盼望着买什么。下面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在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霸一轩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

0: 的经历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8月至10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

0: 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霸娱圈》，童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霸娱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将会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在你小的时候开学前啊，最盼望着给自己买些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继续带各位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已经 Showtime。

说在你小的时候啊，开学前最盼望着买什么东西呢？听友们说的有想买新玩具的 ，Z 说有买书包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一个小豆包留言说了，说呢他最想买的是啥？是书皮儿。啊，喜欢买书皮儿。他说啊，小的时候呢，我妈总用刮力纸给我包书皮儿，导致我的书啊全是大美人、大跑车、大摩托啥的，成让我受不了了。确实，以前尤其像家里头有老师挂历那种的，画的好像都是香车呀、美女呀啥的。而且呢，以前那些出版社、印刷社啥的吧，也没有分寸感。你说像大摩托、大跑车那些的还行，像那个大模特、大美人啥的，他有的他衣着还不是特别得体，穿的呢都是比较凉爽。你可以想象说一个学生、一个孩子，家长呢反正也是这个不太在意，孩子那时候小可能你也不在意，整个大美女当书皮儿合一合的也挺有意思的啊。啊，书皮全是大美人、大跑车、大摩托啊。他说啊，后来有塑料书皮以后，哇，我就再也不用我妈的这个挂历纸了，自己买自己包，花花绿绿的可好看了，有的还有香味儿，终于摆脱大美人了。这一看这大美人啊，给小豆包当时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啊。确实，你说一翻开，一打开书包，拿着书来一看，一个大人头啊，一个大美人儿，是吧？确实有点奇怪。然后另外，你说作为一个女生，你说书皮上人家都整个什么花啊、什么草啊、卡通形象啊、小动物啥的，可爱一点的哈，粉粉嫩嫩的，还挺好的。你说这除了美人之外，你说还整个是跑车、摩托。这回哪个小小子的书呢？但确实像现在啊，家里头很少挂历，都很少用了，对不对？都是一看手机，或者是家里头电子的这些什么台历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很少有挂着的这个挂历啊。即便有的话，可能一般都是这种万年历纸质的那种，像以前传统的家里在墙上一挂啊。上面画个画那种，你确实很少见。但像长虹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家里头都会用这种挂历纸、挂历啊，然后家长裁下来帮忙包书皮儿啊。像你别看长虹我是一个男生啊，一个男性，但我小的时候可能是跟星座啥的有关系啊。我那是这个处女座，这个星座可能本身就是有点矫情，有点洁癖。我那书哈，就是你看这一个学期学完了，基本上能做到，就是跟刚开学的时候发下来是一样的。用我妈的话讲，就是你这一学期上的书的尬性，你上面有一点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书，你在所难免的，尤其用右手翻书嘛，这一书的右手边会有一些窝的甲啥的哈，能够保证一点甲没有，齐刷的啊。而上面有些脏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用什么橡皮了，用涂改液给它整的板板正正的，结果导致呢，就自己光是注意书本的这种整洁了啊，但是笔记啥的记得不太好。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特别佩服那些会记笔记、能记笔记、爱记笔记的人啊！就尤其啊，就是老师抄的板书哈。你看，像我以前无非就是记了老师知识点，但你看有的同学，咔咔咔咔，老师写啥自己非常快速的，然后在自己的书本上哈，就找个缝这样就记知识点，记这些，我就特别佩服啊！我也想记，但是我怕脏。你多有意思，那学生时代怕知识把自己书本整脏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从事工作之后，包括像开会啥的，我就特别佩服啊，开大会啊，你看有一些同志一边开会一边就记，那领导在上面讲话，底下他得咔咔那记。
我就特别佩服，我就想，哎，我说他们都记啥呢在那儿啊，太能写了，十分钟的会儿能记十分钟，一个小时会儿能记个点儿。我说我就大脑。

说我们家庭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家庭。我父母允许在开学之前给我买零食，但是等到正式上学的时候又不让我吃，就导致在假期的时候我没有零食吃，开了学之后有零食但不能吃。这是为啥呢？这是其实属于假期过完之后，父母看着马上就要开启新学期了，给你心灵和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吗？是不是？然后但是问题是你说还不让你吃，放那摆着等过期啊。再来讲你说那零食眼巴在那瞅着，你说这不让孩子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吗？他能不馋吗？他能不想尽一切办法你这偷摸给他消化掉吗？觉得这种方法不好，对吧？你要买你就真买，想让孩子吃你就真给他吃，你别整你说买完之后你放着放着不让人家吃，而且你说你买一个点儿，你说临开学之前给孩子买零食吃，确实有点奇葩。这一点的话，如果要是站在一个学生的立场，我也没搞明白你的父母啊，令尊要干啥？你说放假了，让孩子放松放松，在家里头不知道吃啥，打点零嘴儿行。学校开运动会了，那别的小朋友都买，你说咱家也买，行。开学了，你说庆祝啥的？这不得让孩子收心吗？这怎么还放上羊了呢？问题还不真放羊，你放着放着人看你。哎，是不是咱家叔阿姨他们自己偷摸吃了的？就好比说过年的时候，别的长辈给压岁钱，是妈妈出来伸手，那什么，我帮你攒着。有点这意思。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的带砍啊，又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啊，下午的4:30到晚6:00，超我将会继续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六大长河，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它孕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正是指的长江。而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更是描绘出了黄河浩浩荡荡的气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海飞去那气势磅礴的黄河边看看吧。黄河是神圣的，那一泻万里气吞山河的气势，那浊浪排空惊天动地的咆哮，那凝重深沉黄金一般的色彩，都给了我永恒的崇拜。山高者高不过太子山，山连山，九枝把夜夜的牡丹，若是要我俩的婚姻散，石头烂，十二道黄河的水干。这是一首流传在黄河上游的优美动听的双衬词式的甘肃林下花儿，那高亢激昂而富有情感的旋律，唱的是一对情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坚定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黄河无底，大海无边，黄河是永远不会干枯的。然而1986年10月15日至1987年2月15日，因为黄河上游的阳龙峡水电站大坝下闸蓄水，龙阳峡至刘家峡段的500里黄河河道主流断水，黄河水干了，黄河漏底了，于是万里黄河4%的河段洞开了它神秘的河府。根据地质学家断定，从黄河的发生发育算起，至今已经有250万年到300万年的历史了。万古河底见青天，这是真正的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多么难得的黄河河底昙花一现，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不寻常的四个月。1987年2月15日是龙阳峡水库放水的日子，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的陪同下，我乘坐越野车急匆匆地向黄河上游的积石关奔去。黄河河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凭着多年在黄河边生活的经验，我深信万变不离其宗。黄河河底应该是个卵石泥沙的世界。我曾见过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山东聊城地区有160多公里的黄河故道，一色黄沙，堪称黄沙河，流的是沙不是水。根据史料记载，在1938年以前的2540年内，黄河下游决口1549次，大改道26次，平均3年2次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 改道后暴露在阳光下的黄河河道，道道是沙道，细如尘埃，粗如玉珠。大风一起不见家，庄稼年年遭沙压，成了下游的遗骸。人们硬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肆虐的黄河故道做斗争，平沙、拉沟、栽树，使黄河故道变成了杏、桃子、李、苹果等百花争艳的故道果园。咯噔一声刹车，越野车在雄伟的基石关前停住了，所有猜测都成了过去。被黄河河水覆盖了300万年的黄河上游河床，赤条条地裸露在眼前。地险天成第一关，怡然基石出群山。这是明朝御史李基游历基石关以后写的《题基石诗》的两句，他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明初在河州设置的24关中的第一大关基石关的雄奇险要和壮丽。在基石关的西端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基石峡，这是一条长约25公里的峡谷，深邃险峻神奇，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凿开基石山而形成的，因此有许多迷人的关于大禹岛河传说的遗迹。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记载，岛河自基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进入基石峡，黄河两岸山势峭拔，绝壁千仞，如同刀削斧劈一般，微石险峰横出天际，大有将崩欲倾之势。只见重岩叠嶂，遮蔽天日，深邃幽深。据说在未曾断流之前，峡谷中的黄河急流奔湍，洪涛巨浪，声震如雷，浪拍石岸，声云吞雾，滔滔东去，一泻千里。晋成公遂在《大河赋》中曾经这样赞美道：蓝百川之宏壮兮，陌上美于黄河，前昆仑之峻极兮，出基石之嵯峨。晋人萧崇生先生在他的游记《出过基石峡》中也写道：绝壁险崖中的峡谷其实是一道曲曲折折的裂缝，犹如大震之后错裂的缝隙，丝丝缕缕的淡烟轻雾悄悄地升腾着，飘散着昏暗和神秘，看不到谷底的河水，只能听到那隐隐的吼声，仿佛是从地层深处传来。峡谷中最窄的地方，两岸山崖热乎乎的脸庞几乎要贴到一起了，只有当裂缝稍稍宽展，才能看到黄河的身影，已被两岸山崖死死卡住了腰身，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小河。顾不上看天，顾不上看山，顾不上看关，一踏上基石峡里的黄河河底，我就迫不及待地盯着脚下的河底。昔日喧嚣咆哮的黄河，如今静谧地只听得见我的心在砰砰跳动。干涸的黄河河床呈现着一片神圣而肃穆的灰褐色，竟是个巨石阵，犹如水底石林一样。奇形怪状的巨大的河底石静静地躺卧着，一块挤着一块，构成了河府世界的主要建筑群体，大的如同列车车体、卡车车身，小的也有写字台一般尺寸，连我这个1.78米的个头到跟前也相形见绌。河底的石头虽然面貌各异，可全是优美的曲线组合，没有一条直线，没有一处棱角，处处光滑无比。黄河水万古不息的抚摸，把铮铮巨石摸得光溜溜了。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地质锤，由轻而重连声叩击河底石， 由弱而强的一连串咚咚声，如同金属撞击声，悠扬悦耳。地质锤连击数十下，河底石除了露出花岗岩略带黄白的本色之外，竟然丝毫无损。看来亿万年的水流冲击和锻打已经是河底石百炼成钢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黄河之行。州长看我对河底时兴致勃勃，突然冒了一句，您最好蹲下看看石头有没有根。石头怎么会有根呢？我立即蹲下一看，大吃一惊，河底石竟然与石河床同时而生，天衣无缝。原来黄河上游河床的河底石都是生根石，大概是由于黄河上游河道陡峭，落差极大造成的。根据资料表明，从龙阳峡到刘家峡，黄河河道每公里平均落差1.66米，湍急的河水把那些泥沙和无根石都一带而过了，只有那些根基极深的河底石才成为了河府的主建筑群。老百姓称这块巨石为藏金石。有一位牧民在黄河水断流后的第三天，曾经在底下的这个藏金洞捡到一块价值5000多元的黄金块，卖给了政府。州长指着一块横卧的大鱼形状的巨石说，巨石中间被水切割出一道长长的豁口，越到背水的一面豁口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一个直径1米、深1.5米的大圆洞。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滔滔的黄河水就是这样把大自然里最珍贵的金子纳入大圆洞中。州长告诉我，黄河断水为青海、甘肃两省沿河的人民提供了淘金致富的好机会，数万农牧民涌向黄河河道捡金采金，4个月的冬闲时节变成了大忙季节。黄河上游的万古河道确实名副其实的黄金河道呀。我们左绕右绕，信步绕到了一个1尺见圆的石洞跟前，洞里结着冰，大约是断水后留在洞里没有流走的黄河水结成的。奇怪的是，冰块竟然不是黄色。州长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洞看起来还没有人掏过，花点力气试试您的运气如何。出于探奇，我也一本正经地掏开了洞。幸亏是下午，天气有些暖和，不算太费劲儿，就把一肚子冰给掏了出来，噼里啪啦砸了个粉碎，真是有意思。金子没有，倒砸出一条带有金色的鱼鳞的灰冰鸽子鱼。鸽子鱼？黄河鲤鱼？我们这儿也有灰鸽子金鲤鱼。没等我反应过来，州长如获至宝地捧起那只冰鸽子，看来这个外形像灰鸽子的宝贝是黄河金鲤鱼中最名贵的上乘鱼种，只产于黄河上游湍急的流段，肉嫩味美，历史上曾经作为上贡皇上的贡鱼。多少年来，相传灰鸽子金鲤鱼已经绝迹，想不到在这里被发现了。州长连声夸我在自治州采到了比黄金还贵重的灰�鸽子金鲤鱼。下午3点10分，龙阳峡电站水库的弧形闸门徐徐升起，养精蓄锐了4个月的黄河巨龙出库了。重振雄威的黄河水奔腾咆哮了51个小时，于2月17日下午6时许进入刘家峡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毕恭毕敬地望着黄河之水从积石关喷泻而出，沿着崎岖山谷河道崎岖直下的浑浊水头，掀起3-4米高的浪头，席卷着大量泥沙和许多1米多厚的巨大冰块，在石崖陡壁上冲撞，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吼声。血浆般的流水，黄金叶般的流水，我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河床托拥着这个民族的血浆。 知道了黄金般的色彩下蕴藏着黄金，知道黄河母亲从悠悠的岁月开始之初，就用她的乳汁哺育着大地。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2: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

0: 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
1: 西藏边检总站约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1: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0: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宁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3: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2: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3: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 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

0: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动动。
5: 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桥梁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

0: 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

0: 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营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灞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是来到了1986年，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李金宝合说的一段看电视，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6: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7: 对，
6: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7: 生的什么病呢？
6: 盲肠炎。
7: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6: 实际呢就是演出比较多
7: 啊，
6: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7: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6: 叫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7: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我一直没学好。
6: 我看长得不错
7: 啊，
6: 哪哪都像李文华
7: 啊，
6: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7: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6: 啊？
7: 那因为我这花啊，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6: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7: 啊。
6: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7: 对了，我老花骨朵。
6: 有一首歌啊
7: 啊，
6: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7: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6: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7: 啊，
6: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7: 啊，
6: 广播电视团体。
7: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6: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7: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6: 节目也丰富。
7: 哎，
6: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7: 啊，
6: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7: 哎，对，这是个特点
6: 啊。去年奥运会。
7: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6: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7: 都爱看，
6: 都爱看球。
7: 哎，
6: 我奶奶85了
7: 啊，
6: 迷上球了，
7: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6: 电视里一有球赛，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7: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6: 好好看着呢
7: 啊，
6: 往这儿一坐
7: 啊，
6: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7: 还说话，
6: 你看高兴的。
7: 真好。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6: 又是球赛。
7: 哦，球赛
6: 可喜欢看了
7: 啊。
6: 现在我都明白了。
7: 您明白什么了？
6: 什么叫做体育呀？
7: 啊，
6: 体育，
7: 就
6: 是多大的人呢，玩多大的球。
7: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6: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7: 啊，
6: 上学打乒乓球，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7: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6: 哦，这就是篮球。
7: 哎，
6: 大家伙在一块抢，
7: 十个人嘛，
6: 往那网兜里头扔，
7: 那叫投篮。
6: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不露那怎么计分啊？
8: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6: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8: 非常激烈。
6: 那是
8: 老太太看着也高兴
6: 啊。
8: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6: 哎，这是决赛，
8: 我得好好看看，
6: 瞧瞧吧。
8: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
6: 啊，
8: 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6: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8: 天生的。
6: 长得就那样。
8: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6: 怎么了？
8: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6: 嗨，
8: 嗯，
6: 那是海曼扣球呢。
8: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6: 不使劲，他得不了分啊。
8: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6: 哪儿呢？
8: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6: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8: 是吗？
6: 哎，
8: 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6: 啊？哎，这就是郎平啊。
8: 哦，她就是郎平。
6: 对，
8: 听说过。
6: 知道。
8: 人家都管她叫。
6: 这没看清楚啊。
8: 叫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6: 那就是喝水呢。
8: 是吗？
6: 哎，
8: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6: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8: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6: 说什么呢？
8: 他那劝姑娘们、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6: 嘿，那是玩吗？
8: 多累呀、啊、
6: 那叫现场指挥。
8: 这小伙子会打吗？
6: 哎，打得好着呢。
8: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打吧。
6: 这个不行。
8: 嗯，
6: 这是女排比赛、
8: 哦、
6: 男的不许上场。
8: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6: 哪儿呢？
8: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6: 您倒瞧清楚啊。
8: 这算又开始了。
6: 哎，继续比赛了，
8: 我得好好看看。
6: 对，
8: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6: 对，张荣邦扣球得分啊。
8: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6: 这是互相祝贺嘛。
8: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6: 心里头高兴。
8: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6: 哎，
8: 大娘一高兴，
6: 这一高兴就咳嗽。
8: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6: 那哪能等您呢？
8: 孩子，快点
6: 啊，
8: 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6: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8: 我赶紧递过去了
6: 啊。
8: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6: 哎哎，那怎么回事？
8: 我那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6: 嗨。白酒啊，
8: 给老太太呛的。
6: 那还不呛、
8: 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6: 哎，比赛结束了。
8: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6: 获得了冠军。
8: 老太太更兴奋了。
6: 嗯，
8: 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6: 给个什么呢？
8: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啊。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两位青年演员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德云社的朱云峰，也就是烧饼，和曹鹤阳合说的一段五坠子，非常热闹。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0: 给您换一场
11: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10: 是。
11: 哎，怎么走了？哎，我说的还行。

0: 真的。我还没正经说呢。你给我个机会呗。
1: 嗨，人没准上厕所了，
0: 你就默默的走了啊。祝你们取得圆满成功吧。
1: 上厕所有不成功的吗？
0: 开个小玩笑。
1: 是，
0: 其实我们这个相声这种形式呢，就需要啊演员跟观众的那么一种互动
1: 交流，
0: 其实特别轻松的一种娱乐形式。
1: 嗯，
0: 就是聊天。
1: 对，
0: 你像我们来说吧，首先说说相声的，
1: 嗯，
0: 四门基本功课，
1: 没错，
0: 大家伙都知道，
1: 是
0: 吃喝嫖赌
1: 都熟悉，
0: 不容易。
1: 你等会儿，你
0: 最后一样特别累，你知道吗？
1: 甭废话，平时就光干这个
0: 啊，
1: 疯了。
0: 有的时候也不吃不喝，
1: 哎，就剩嫖跟赌了是吗？
0: 怎么了？
1: 那还活得了吗？
0: 活不了啊！
1: 人家是你吧，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哎，
0: 因为最近抓的严啊，咱就不吃喝嫖赌了，是吧？东莞多厉害呀！
1: 行了，
0: 东莞多厉害呀！
1: 哎呀，真有生活，你瞧，
0: 啊、
1: 人压根儿就是说学逗唱，
0: 对，说学逗唱，
1: 哎，
0: 他都学好了。
1: 我压根儿也挺好，
0: 现在天天回家
1: 啊，是
0: 因为媳妇儿回来了。
1: 哎，
0: 那个，
1: 等，
0: 那位，这不玩笑吗？对不对？
1: 长得跟个玩笑似的，
0: 对不对？咱们这
1: 是个玩笑，
0: 我就长出个玩笑来。
1: 那可不，
0: 讨厌！咱们说四门功课什么来着？
1: 吃喝嫖赌。
0: 你看，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吧？
1: 谁给你定下来了？
0: 你
1: 说学逗唱，
0: 到底哪个？
1: 说学逗唱啊！咬死你啊！我告诉你，说一段。
0: 那阵风过去了，咱们换回来吧。
1: 不合适，就这么着吧，
0: 就定下来了。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哎，
0: 四门基本功课，
1: 是
0: 头一个就是最难的
1: 啊。
0: 说要求什么呢？演员脑袋得清晰，
1: 哼，
0: 记忆力得强，
1: 哼，
0: 说话得真着，
1: 哼。
0: 你嘛呢？你玩游戏呢？
1: 你干嘛呢你？捧着你说呢？
0: 你是捧着我说吗？
1: 嗯，
0: 就说演员的嘴里边必须得干净，
1: 呵，
0: 说话利索，
1: 呵，
0: 要求什么呢？
1: 呵，
0: 你还有别的词吗？
1: 你这嘴跟棉裤腰似的，你还说话干净利索？
0: 你瞧见过棉裤腰啊？
1: 啊，那都没瞧见过，我猜的。
0: 咱就说啊，演员首先要做到一点，
1: 什么呀？
0: 说话不能喷壶嘴。
1: 哎，什么叫喷壶嘴啊？
0: 就说着说着往外崩吐沫点
1: 啊，就噗，就那样，
0: 也没那么严重啊，
1: 啊，
0: 就是一个一个的
1: 啊，说说嘚儿就出一个，是那个。
0: 对了，
1: 哦，
0: 演员这就不行了，
1: 是吗？
0: 不负责任，
1: 哦，
0: 对不对？你说你台上说话、喷壶嘴，台底下观众怎么办？
1: 听呗，
0: 后边最后一排还好。
1: 哦，
0: 那要是能吐崩到那儿去，那也行，我跟你说。
1: 啊，你的意思除了最后中场以前都完？
0: 完了，你说第一排观众人花这么贵票
1: 啊，第一排怎么了？
0: 挨崩合适吗？
1: 哦哦，
0: 对不对？你看二楼乐的，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样子，
1: 幸灾乐祸的，
0: 对不对？啊、人家听得好好的，
1: 啊、
0: 赶上演员喷壶嘴、
1: 啊，
0: 人家没得罪谁呀、啊？
1: 是，
0: 往那一坐听相声、
1: 啊，
0: 刚上完厕所回来痛快呀，我跟你说。
1: 好，有所指这个、啊，
0: 你看俩人说的也行
1: 啊，
0: 也挺可乐的
1: 啊，是，
0: 嗯，
1: 哎，嗯。这怎么回事啊？
0: 吐沫
1: 啊，演员也保不齐，
0: 保不齐。
1: 哎，对，
0: 说得好，
1: 是说得好就转过去了、
0: 这个。
1: 哎，对，哎嗯，
0: 哎，
1: 嗯，哟，
0: 局部地区有雨。
1: 哎呀，嗨，这还挺幽默。
0: 你说是下回来怎么听？
1: 是啊，
0: 带把雨伞。哎，
1: 那还看得见，
0: 对不对？
1: 哎，对。
0: 所以说演员这就不行了。
1: 哦，
0: 要求什么呢？
1: 什么？
0: 我们训练自己。
1: 对，
0: 怎么练？
1: 嗯，
0: 这有方式方法的。
1: 是啊，
0: 我们这有这类的。这叫基本功
1: 啊、哦，练习嘛，
0: 贯口类的节目，
1: 对对对，
0: 名词罗列，
1: 哎，
0: 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啊，
0: 像什么地理图啊，
1: 有
0: 八扇屏啊，
1: 啊，
0: 报菜名啊，
1: 哎，刚才说
0: 这都属于我们训练的项目，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报菜名吧，
1: 啊，
0: 一上来好几千道菜，
1: 是，
0: 汤汤汤汤汤。就说背得快、
1: 啊、
0: 要求名词罗列记忆力得好、
1: 哦、
0: 不能忘词儿，
1: 是
0: 一上来就得背
1: 啊，
0: 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就不能忘词儿。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报菜名
0: 啊，
1: 就一个菜
0: 够吃了，
1: 哎，够吃了，像话，后边还有蒸熊掌呢，
0: 现在让吃吗？
1: 啊，
0: 国家保护动物吗？
1: 啊，他是
0: 你看奶熊驮卷腿出来的，
1: 不是他让
0: 是熊大呀，是熊二啊？
1: 你还光头强呢？你像
0: 你光头强？
1: 不是，
0: 就说这意思。
1: 你怎么着得背出来？
0: 说人家背，咱们也得背啊。
1: 哦，
0: 怎么要求嘴皮子干净
1: 啊？怎么要求
0: 说话利索有劲？
1: 嗯，
0: 没事呢，我们就得早上早起
1: 啊，
0: 找一个背景的地儿
1: 晨练，
0: 别影响别人。
1: 是，
0: 拿出一张面巾纸，
1: 面巾纸
0: 抖楞开了
1: 方块。
0: 拿这搁着嘴头里
1: 啊，
0: 汤汤汤就这么背，
1: 对着背
0: 四十分钟，您再瞧，
1: 哦哦，
0: 怎么叫嘴皮子有劲，
1: 怎么
0: 没有唾沫星子，
1: 嗯，
0: 一摸这纸
1: 啊
0: 特别干，
1: 哦，不喷，
0: 嘴皮子有劲，
1: 对，
0: 有那个喷壶嘴的演员
1: 啊，
0: 背二十分钟，你再瞧这纸
1: 怎么着，
0: 就剩俩角了，
1: 哎，就是全湿了，
0: 行了，这一抽纸用完回家了。
1: 二十分钟一抽都没了，哎呀，他不是背的，他是在舔的，这是我靠，太恶心了，
0: 这舔纸玩儿，
1: 哎呀，
0: 开玩笑，
1: 是，
0: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式
1: 哦，
0: 而且呢，我们相声演员啊、
1: 嗯，
0: 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呢，
1: 啊，
0: 一定要避免，
1: 避免
0: 嘴里边本身的问题，
1: 就是有语病，
0: 对了，
1: 哦，
0: 比如说吧，咬舌、见舌、
1: 嚯、
0: 大舌头，
1: 哎呀呀，
0: 这些个说不了相声。
1: 说不了，
0: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呢、
1: 啊、
0: 跟播音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说话聊天呢都在咱们平常怎么说怎么聊、
1: 啊、正常沟通，
0: 有一定的儿化音，
1: 是
0: 这么听着不生硬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相声经常用到今儿啊
1: 啊
0: 明儿啊
1: 哦
0: 后啊，
1: 嘿，
0: 这都行，
1: 对，
0: 你搁的大舌头怎么说，
1: 怎么说呀，
0: 就明，
1: 哎呦
0: 后、
1: 啊、这后怎么跟要吐似的，
0: 对不对，
1: 哦，
0: 你还有
1: 明后
0: 沾这个儿化音的都不行
1: 啊，啊
0: 针尖鼻管点跟眼儿
1: 都是儿化音，
0: 怎么样
1: 都说不了，
0: 都是这类的话，
1: 哦哦，
0: 说不了，
1: 是吗，
0: 丢丢鼻管得有
1: 哥哥哥哥哟，
0: 对不对
1: 啊、哦、
0: 你这怎么说相声，
1: 嗯，
0: 站在舞台上的生硬啊，
1: 对，
0: 观着听着膈应的，
1: 确实别
0: 难受，
1: 对，
0: 不适合说相声，
1: 嗯，
0: 平时交流还可以，
1: 是，
0: 你说出去唱个歌，
1: 唱歌
0: 也别去
1: 啊，
0: 真的，
1: 不不不，不对，我觉得唱歌应该没问题，
0: 不不行，有的那个歌他唱出来需要有那个转弯的那个儿化音，
1: 转弯归转弯，音乐无国界，为什么有这句话，跟着调一走你就顺出来了，无所谓，
0: 那是不分人种，没说不分舌头，
1: 有舌头就有人种，无所谓，这东西，
0: 那咱来回试试，
1: 嗯，可以啊，
0: 有这么一首民歌，
1: 哪首、啊、
0: 叫做对花，
1: 对花，这不老歌吗，这不是，
0: 我给您唱一遍
1: 啊，你来我听听，
0: 您听着
1: 啊，啊啊，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不还没唱呢吗，
0: 让你们准备注意了，
1: 准备好了，
0: 哎，
1: 嗯，
0: 其实这应该有掌声来着，哎，就看
1: 你呀、啊、太不要脸了，
0: 我记得没错，没记错，
1: 就应该像上一场给你摔死我，
0: 摔死我干嘛，
1: 这人
0: 听着啊，
1: 嗯，还没唱就要死是怎么
0: 样，干嘛听着，
1: 嗯，
0: 正的月的里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啊，正的月的里的来呀，开的梅花，七八隆咚锵咚锵的喝洒，八八隆咚锵咚锵的喝洒，的塞的塞那会呀会一壶嗨，花开花谢花开是样红，
1: 嘿，你瞧，哎，还行啊，
0: 对不对，
1: 哦，
0: 这就是这么的俏皮，
1: 还真利索，
0: 都是嘟噜，
1: 哦，
0: 你说大舌头怎么来，你说点上这个歌非让人家唱，让他情何以堪，
1: 啊不，哎，
0: 你对不对，
1: 你
0: 点上那歌人家完了、
1: 哎、
0: 臣妾做不到，
1: 啊，叫你甭费，
0: 这不难为人吗，
1: 哪儿你就臣妾，不是你
0: 拿出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1: 哎、不至于，你人哪，人家怎么会想，
0: 你看这歌难受啊，你唱着就多难受，
1: 难受，
0: 你拿着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1: 你怎么老自杀呢，我
0: 拿出小宝剑嘎就自杀了，
1: 这人你说你老是怕人自杀，这顺着调唱下来没问题，
0: 那万一要有问题，
1: 没有万一，
0: 就非得来了，
1: 一次性的，要不就唱好，要不就自杀，你选一个呗，反正要我肯定好好唱就得了，
0: 我给你唱一个，我
1: 唱唱，
0: 我就是一个大舌头了，
1: 大舌头，来试试，
0: 嗯，大家早，
1: 哎，大，
0: 我给大家早、
1: 哦，几点了还大家早，大家晚上了都，
0: 谁说大家早了，
1: 你不说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就是
0: 大家早，
1: 大家倒，
0: 哎，
1: 好，然后啊，
0: 大家倒
1: 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您直接唱一麻雀得了，
0: 唱一麻雀，
1: 唱一鸽子，这什么玩意，
0: 歌曲歌姬，
1: 好，继续来，继续啊，
0: 大家倒，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歌姬，
0: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
1: 哎，你看你这老黑，你直接跟人对挠得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对抓呀，你知道
0: 吗，跑这打架来了，
1: 你不对抓吗，
0: 对花，孩子你没事吧，孩子
1: 啊，我们不对抓了，我们不对抓了，谢谢，
0: 宝贝儿，你要这么乐呀，容易嗓子哑，真的，
1: 对对对花，
0: 对花
1: 啊，不是对抓、啊，
0: 就说的就是对花
1: 啊，咱说对、
0: 哎，
1: 哦，来来来，
0: 大家倒
1: 啊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曲
1: 啊，
0: 歌曲的名字叫做《对抓》
1: 啊，对抓，
0: 对对大家能。

0: 底端。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2: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我告诉你。
0: 哎，
2: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0: 哎，对对对，
2: 就是
0: 谢谢大家能够底端。
2: 好，人才，我、哦、人才，哎呦。
0: 大家倒
2: 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支歌姬。
2: 嗯嗯，
0: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端
2: 啊，
0: 弟弟大家能做底端，弟弟大家的挡灯堵地，弟弟
2: 好、啊、就是掌声鼓励都听出来了啊、哎、
0: 弟弟弟弟、啊、
2: 哎等会儿，哎哎，唱就唱，不要撅屁股好不好？那个这后台窜俩大小伙子，你吃亏怎么办？你说
0: 走得远的离得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中得远的离得来的开的梅花，气不隆咚锵咚锵
2: 啊，
0: 得得得得响、
2: 哎、这也太生硬了，您这
0: 不好听啊，
2: 还真是，
0: 对不对？
2: 得得得得、
0: 哦、这类的说不了相声
2: 啊，
0: 所以说嘛，我们这个相声的门槛还是很高的
2: 啊，要求很高。
0: 对了
2: 啊，对，
0: 再者就是能学
2: 哦，
0: 要求演员呢、
2: 嗯、
0: 模仿能力强，
2: 什么都会，
0: 而且除了我们这个相声之外的
2: 啊，
0: 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得会
2: 啊，都得吸收。
0: 你不光说我们相声，曲艺形式我们得知道吧？
2: 嗯，
0: 快板，
2: 快板，
0: 大狗，对不对？
2: 大
0: 单弦，
2: 大还大猫呢？你瞧瞧，什么叫大狗啊？
0: 这就是
2: 大鼓，
0: 对，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狗，那个
2: 梅花大鼓，
0: 大鼓
2: 不是大鼓、
0: 哎、
2: 有鼓、
0: 哎、梅花大鼓、
2: 嗯、
0: 京韵大鼓，
2: 是
0: 单弦十调、
2: 嗯、
0: 包括河南坠子、
2: 嗯、
0: 我们都得学习
2: 啊，都要涉猎。
0: 我个人来说呢，当然咱们这个东西来说呢
2: 啊，
0: 不可能个个咱都专精
2: 啊，
0: 功一样
2: 专攻艺。
0: 对了，
2: 哦，
0: 我最喜欢的就是河南坠子。
2: 哦，您喜欢这个曲种？
0: 太对了，
2: 是吗？
0: 在河南比较流行，哎、北京、天津都有唱
2: 啊，也有唱的。
0: 对了，
2: 嗯，
0: 这个河南坠子呢、
2: 嗯，
0: 一共分两大类。
2: 哦，
0: 一种呢叫做文坠子
2: 啊，
0: 一种呢叫做武坠子。
2: 我还真没有这么系统
0: 的，有文武之分，
2: 没听过，没听过。
0: 文坠子有代表性的，得说谁呢？
2: 谁呀、啊？
0: 在河南有一位坠子皇后，
2: 哪位？
0: 叫做乔清秀。
2: 哎，这我听说过，是个大角。
0: 又叫盖河南，
2: 哎，
0: 把河南这些个唱坠子的都盖了帽，
2: 而且有能耐、啊，
0: 唱得好，
2: 对对对，
0: 特别的好听，
2: 是
0: 以什么才子佳人的段子
2: 啊啊
0: 著称。
2: 嘿，你就哎，您能唱两嗓子吗？给我们
0: 学一个。
2: 哎，可以、啊、
0: 来一回玉堂春怎么样？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上场就学。
2: 哦，从头开始学。
0: 您受累
2: 啊，
0: 过去没有报幕员。
2: 哦，
0: 告诉大家怎么开始呢、
2: 啊、怎么算呀？
0: 就是这个摁这个电铃
2: 啊，打铃。
0: 对了，
2: 哦哦，
0: 您就来这个电音，
2: 就铃就行了。哎，行、哎、来来来来、
0: 啊、这就好比是唱坠子
2: 啊，
0: 拿着那个坠子板
2: 哦，舞台上要敲的。
0: 哎，对了，
2: 对对对对对，哦，这也是舞台需要吗？
0: 这不是，这吹着我都快干了，我他跑这晒腊肉来了，你说吹着我，我
2: 啊，好了哈，铃，这怎么跟闹鬼似的，飘着就上来了？你瞧这，哎，
0: 小女子给大伙鞠躬了，
2: 真客气。
0: 上一唱是河南坠子，
2: 嗯。
0: 这一唱
2: 啊，
0: 也是河南坠子，
2: 啊，
0: 下一唱还是河南坠子，
2: 嗯，
0: 今天是坠子大会，嗨，我给大家唱一回，
2: 嗯，
0: 三趟会山玉趟纯，
2: 这就开始了。
0: 哎，我问问你、啊
2: 哎，你不唱啊？
0: 我有个小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0: 看过唱坠子的吗？
2: 啊，太看过了。
0: 舞台上描述一下。
2: 那有什么可描述？一个演员站这儿，有一话筒，
0: 对，
2: 拿着板在这唱，
0: 嗯，
2: 边上一弦师现场伴奏，
0: 拉着这个坠呼，
2: 哎，这专用乐器，
0: 脚底下
2: 啊
0: 踩的这叫坠子板，
2: 哎，对对对，咚咚，哎，对对对对，
0: 我问你啊，
2: 嗯，
0: 俩人
2: 啊，
0: 台上就这俩
2: 啊，俩人配合呀，
0: 谁最累？
2: 不是，你说你这人问出这个问题来就外行了，
0: 怎么？
2: 当然是演员累，咱也是演员嘛，演员最累，
0: 搁到别的行业演员累
2: 啊，
0: 搁到这儿。这个坠师，这个弦师最累，
2: 他不能，演员需要表演，声情并茂，所以说
0: 这个弦师跟着这个演员的感觉走的不好找。
2: 你别逗了，最次他还有个座，他能坐着伴奏，
0: 他还不如站起来呢。
2: 没你说那么邪，
0: 我学您看就知道。
2: 行行，那你来，我教你，来来来啊，
0: 唱一回三趟会山玉趟纯，
2: 嗯。
0: 我本是北京城一个鸡 女姐脚下，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
0: 我们两个人他是相交足够二年半呢，花的他是囊中空虚，
2: 第一个冷，第一个
0: 无有分文，最可恨，老王把狗儿那多面的心恨呐，我的大人呐，将我的三哥哥轰出了院门呐！
2: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可能啊是痔疮犯了。
0: 我命那老马，去把东西买回来，他就说句：
2: 地个冷地的。
0: 嗯。

0: 他是要了饭，地根儿冷噔，地根儿冷噔噔啊，小奴啊，好意思惹身子摔在他那凉水盆。
1: 瞧人家这感情，哒哒哒啦哒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0: 哎，
1: 不是，
0: 这是不是放花了？这是不，
1: 你吃的炸弹了是怎么着？干嘛呢？
0: 不是，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1: 废话，吓的，知道吗？
0: 谁吓的？
1: 你反差也太大了，你这个。
0: 怎么了？
1: 哎呦，太吓人了，你这。哎呦
0: 天，这是文坠子。哎，
1: 不，这文坠，那武坠子得什么样啊？这个
0: 文坠子，刚才这是感情到了，
1: 感情太丰富了，我告诉你。
0: 武坠子特别的可乐。
1: 哦，
0: 载歌载舞特别热闹
1: 啊，
0: 但是舞坠子不是特别常见，
1: 是吗？
0: 因为什么呢？离着河南还有600多里，
1: 哎，六，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0: 所以说呢，开玩笑，因为没有说专门唱舞坠子的演员，
1: 没有，
0: 一般都是什么呢？农民自己
1: 是
0: 自娱自乐，赶上有什么个大集呀，大家伙儿呢一站啊，一聊天一说话呀，为开玩笑
1: 玩起来，
0: 连说带唱，
1: 哦，
0: 不为挣钱。
1: 哎，这您会吗？
0: 当然会了。
1: 哎，太好了，您要会啊，您接着给我们来一舞坠，大伙儿咱欢迎欢迎，行吗？来，对，来来，我瞧。
0: 不是说咱不给大家来
1: 啊，
0: 因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其实我这一个人啊，赶不了这俩角了。
1: 俩角，
0: 因为什么呢？你看，他有得有一弦师嘛，他得拉坠户啊。
1: 不，哎，
0: 我
1: 这你刚才来的不挺好的？你就接着，
0: 你刚才是我一个人俩站着。
1: 没事，你继续雌雄一体，没问题，继续来。
0: 不是，我是什么雌雄一体？不是，我这个舞坠子得载歌载舞
1: 啊，
0: 我又得唱，我又得跳，他边上这人走不了，我不能跳半截还得回来拉一下，不合适。
1: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
0: 我一人实在忙不开。
1: 走，我来这个，多简单，是刚才看咱都看会了。那噔噔噔噔噔噔，身上能动就行，这无所谓。
0: 那是刚才是跟着感觉走，这阵儿不用了，这主要是喜庆劲儿到了就行。
1: 喜庆劲儿，我挺开心的。
0: 你开心不行，你得把各位的情绪带动起来。
1: 那怎么带动？自个儿开心有什么可带动的？
0: 那不行，都指着你带动的。你看看，你看，你一说要你来，都玩手机了都。
1: 那怎么带动我？
0: 你把你的这个高兴的这个情绪带动给大家，传染大家伙儿，对吗？
1: 行，那你说我怎么来吧？你教我试试。
0: 会吗？
1: 不会。
0: 不会就敢来？
1: 相声多聪明的，愣来呗，没事没事没事，
0: 就是胆儿大不怕死
1: 呗。哎呀，死台上。

0: 的，没事。
1: 我教给你啊，听着啊。嗯，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来，完了。
0: 那还多少句啊？
1: 是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怎么样？
2: 孩子，我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0: 孩子一，
1: 啊，算了啊，
0: 那
1: 啊，他说不带着他，
0: 带着你一会儿出事咋整？
1: 咋整不是？我刚才那不可以吗？可以吧？就刚才那样，
0: 啊，行吗？不对，
1: 哪儿不对啊？
0: 你再来一遍，我听。
1: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
0: 他其实很简单，
1: 啊啊，
0: 他就是
1: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啊！
0: 他就是
1: 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挺好。
0: 完了
1: 啊，对呀，啊，
0: 就这还指着你带动观众呢，
1: 我挺好，挺欢快的吗？
0: 看哪儿哈哈欢快？谁看着欢快了？你都没看着高兴来，那观众能高兴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指着你带动起来吗？你高兴，你高兴点啊，对不对？
1: 你的意思让我奔放一点，
0: 对，开心点 ，happy 呀，啊，对不对？
1: 我看你这脸，我都 happy 不起来，我告诉你。
0: 大过节的嘛，都玩起来嘛，对不对？
1: 嗯，是是啊，嗯。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
0: 刚头一排。哎，使点劲儿啊！你好像二排都没感觉，你感觉到了吗？你看看
1: 谁？
0: 咱第一排都没感觉到。你这传播的不开呀，啊，对不对？
1: 啊，行行，
0: 使点劲儿。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吧，你看看，你看看，谢谢谢谢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0: 你看后边都没有鼓掌的，你把手撂下，那个都没有鼓掌的。
1: 你管人家的，人举手怎么了？
0: 你也是，就后排，
1: 我挺反应也挺好的。
0: 后排呢？对，你看
1: 谁还再来一遍？
0: 你看人也没感受到，人家都，
1: 那肯定是一个人来的，我告诉你。别逗我乐，好好的，等等我多。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你看看这，对，你看这第一层基本上满足了吧？二楼你看看，你看看，听听了，
1: 把手撂下。
0: 你看人家都起道长了，
1: 你怎么听着？
0: 别玩笑，别玩笑，咱们这是艺术，来快点。
1: 等会儿，
0: 你能不能坚持到？
1: 能，
0: 你别再撅过去，我跟你说，
1: 当然我就这样吧，我告诉你，太高了，我嗓子该劈了。我
0: 二楼还没听清，
1: 一会儿感受我的气氛，我是奔放，
0: 也就这么着吧。哎，我也得简单的捯饬一下，
1: 化好妆。哦，你来，
0: 把这个，毕竟它属于农闲的时候嘛，
1: 啊，
0: 把这个农民的本色体现出来。
1: 哦，得有这个形象。
0: 哎，对溜。
1: 哦，对溜。你还对七呢，你看。
0: 不是，这怎么这么可乐吗？
1: 哎呦，您等会儿，您确定这是农闲，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0: 我跑这当孝子来了，我
1: 看着有点怪别扭的，心情。哎呀，孝子。哎，你。
0: 这边
1: 你这么一戴呀，就像魂斗罗了，我告诉你。
0: 你瞧，那魂斗罗不一戴红的，戴一蓝的吗？
1: 啊，
0: 怎么还戴一白的呀？
1: 那魂斗老魂斗罗死了呗？你就是小魂斗罗了呗？魂斗罗第25代，怎么样？
0: 挽一挽袖子，
1: 哎，挽袖子为什么？
0: 捂坠子吗？
1: 哦，农闲嘛，得挽起来，
0: 哎，
1: 啊，对，
0: 哎，
1: 还真白，你瞧。你还得看出你白来了。
0: 嗯，我这个大褂也得面一下。
1: 哎，这为什么呀？
0: 捂坠子吗？
1: 哦，活动方便一些。
0: 不是，孩子，你没事吧？你看一什么就这么激动啊？我刚把这撩起来你就激动了。
1: 哎，
0: 还是小，
1: 你听我
0: 还
1: 甭想，你现在这造型拿着枪就是魂斗罗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是兰博了？我都
1: 兰博没有那么恶心。
0: 把这个，
1: 哎，别脱呀，你干嘛呀，你这
0: 不是这个露出来。哎，
1: 你有

0: 消费者了，今晚
1: 哦，消费者，
2: 行，就这样是吧？
1: 哎，对了，我把这弄出来、啊，然后呢，还得需要一把凳子。
2: 凳子啊，我给你拿，就拿凳子嘛，你
1: 需要一把凳子。你是不是出去放炮去了？这是吧？
2: 这么快就放炮？来来来，您坐，您坐，来，
1: 别，我坐，你坐，你坐，
2: 您坐吧，来，
1: 你坐，
2: 您坐，
1: 你瞧瞧谁站着拉的？
2: 哎，对，我坐。是不是这凳子中间我得掏一窟窿啊？这话
1: 下边有俩小轮儿吧？
2: 行行行行行行行，他太难听了。现在我坐是吧？那我可坐了啊，合适吗？
1: 那你死去！
2: 我跟你客气，
1: 你坐你就
2: 客气客气，
1: 对不对？来，哎呀，
2: 哎呀，挺美。
1: 还是扮演电铃，
2: 我还是电铃是吧？我怎么老是电铃？你行，铃，
1: 站站青天不可欺，啊，朝北喝断当阳桥。哦，虽然不是好买卖的一日夫妻，白日恩，
2: 这四句不挨着呀？
1: 四句提纲面吧。啊，不学学徒，猪口牙风，甭瓜吊字，横眉熊儿。嗯，今天啊，我给大家唱一回啊，锥子说啊，这就开始了。还，
2: 先别嗑瓜子了啊，马上开始。
1: 还，
2: 外边别放了。
1: 还。
2: 谁照相的？你不把相机崩了？照他呢？来，
1: 还？哎，我打
2: 哎哎，你怎么打我呀？
1: 干嘛呢你？
2: 维持秩序。
1: 我有你维持秩序？
2: 你不更好的表演？
1: 我叫你呢，还？
2: 你叫我什么？
1: 还？
2: 还？
1: 对了，
2: 什么意思？没明白。
1: 就是伙计。
2: 你那会儿可没听出来啊，这个。
1: 不是还？
2: 伙计。怀怀怀啊，对对，怀，这叫我。
1: 对了，
2: 那我怎么着啊？
1: 你得答应我，怀，
2: 我也得怀。
1: 哎，
2: 咱俩都坏啊。好到哪儿去了？
1: 好的，让他们买走了呗。
2: 对，没听说。我先有
1: 再说，人家照我怎么相机就得崩了呢？我就不明白。
2: 你
1: 我这就这么损相机吗？再说他拿的不是手机吗？
2: 那人也照相呢啊！你长得模样磕碜的吧？来来来来，来哎、我也不形容了，来来，
1: 怀。
2: 跟疯狗似的，你叫这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有职责了。来，
1: 还，还，也不咱俩谁像疯狗？你看着，
2: 我不为了配合，
1: 这一瞪还瞪这样的，跟斗牛似的。你说说，
2: 你看不是我是下意识的感觉吗？这不行，我习我别这样了，我就站着。嗯，
1: 还，还，
2: 我还是不习惯，就这样，再来再来啊啊！
1: 还，还。把弦子拉起来，咱给大家唱一回这锥子说。哎呀，抓哈咿呀，嗨呀，抓哈咿呀嘛，嗨呀，那。这是
2: 谁让你往那儿蹦的？
1: 干嘛呢？你这是
2: 你跑这歇钉子来了是怎么着？
1: 什么情况啊？
2: 不是你怎么打人呢你？
1: 我怎么了又？
2: 不是干嘛？你歇我干嘛呀？
1: 捂坠子吗？不是，
2: 这就开火了
1: 啊？
2: 那我怎么办呀？
1: 拉弦啊？
2: 哦，
1: 你当时弄坏了，你看看，你看看看。
2: 行，没事，你可以当一手风琴表演吧，你可以。
1: 河南人拉手风琴好看吗？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有吗，刘琴？
2: 快进去吧。你就是吃错药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疯狗托世，我告诉你。干嘛呢你这？
1: 我怎么了？
2: 你喊什么呢？你这我一句都没听懂。
1: 你这外边没有像咱这剧场有音箱，你不得喊让人听见吗？
2: 那你喊的什么呀？
1: 要把钱输归正啊。
2: 是什么意思？
1: 要把钱，过去没有卖票，就是谁给点就完了，
2: 给点就完了。
1: 要把钱输归正就开输了。
2: 我要是不拦着你，
1: 都唱完了。
2: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怨我怨我，来来行
1: 了，老乡嘛，对不对？
2: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1: 要罢了钱，输又归了正，他管来呀，我管唱，您乐管听啊。
2: 当不对啊，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1: 对呀，
2: 废话，我不拉，你不唱，人听什么呀？不是全废话吗？你这不是？
1: 你管呢？你唱我唱
2: 啊？你
1: 唱要不？
2: 我不会什么的。
1: 对，
2: 那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爱听温，爱听乌，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温的我不会，爱听乌的我是没学成，半温半乌也唱不了，苦辣酸甜是奶也不中啊。
2: 歇会儿吧，你全不会啊？
1: 啊，
2: 你全不会，这不都废话吗？这不是
1: 五坠的都是废话呀，
2: 都是废话，
1: 一个废话我没词儿啊，
2: 整套都是废话
1: 啊。
2: 得了，都到这会儿了，您受累吧
1: 啊，
2: 多给我们唱点废话吧，
1: 拉弦儿吧，你就
2: 脏的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
1: 这方才唱的本是响马砖呢，
2: 脏脏啷当啷啊，
1: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2: 脏脏啷当啷啊，
1: 这方才标题大家喝人灯，标标把夜叫落成啊，标标把夜叫落成啊。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全砸了就别唱了，
1: 干什么呢？
2: 你玩命来了是怎么？
1: 拉弦吧你。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这个罗八爷呀，跟他的爸爸老罗毅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2: 你倒不对，罗成
1: 啊，
2: 跟他爸爸罗毅，
1: 对，
2: 爷儿俩。
1: 是
2: 啊，怎么会是哥俩呢？
1: 你怎么说哥俩？
2: 不是，这屎盆子怎么扣我这？你唱的？
1: 我说书的我不知道。
2: 就是你刚才说的。
1: 我说书我不知道，我能唱，我们能犯这低级错误？
2: 你就
1: 我们能唱成哥俩？
2: 对，我知道，但是您刚才确实犯这个低级错误了。罗成跟他爸爸是爷俩，不是哥俩。
1: 我唱了吗？
2: 你唱了。
1: 谁听见了？
2: 而我有听见了吗？有吗？大伙儿
1: 谁
2: 有吗？没有。说瞎话亏心啊！我告诉你们啊，行，你甭管他们，我听见了。
1: 你确定吗？
2: 你把扇子撂下，我听见了。
1: 想好没有？
2: 你不要耍混好不好？我听见了。
1: 想好没有？
2: 我听见了。
1: 你过来，
2: 不，
1: 哎，你听见了是吗？
2: 我听见了。
1: 你过来，
2: 我
1: 你听见了吧？
2: 我听见了。
1: 你弄死我！哎。你打我，你来弄死我！
2: 哎、你这不要脸！
1: 你弄死我！你来，
2: 我都怕脏了手。这不是就是你唱的呀？
1: 我唱完了吗？
2: 什么意思？
1: 我唱完了吗？
2: 应该后边还有吧？
1: 废话吗？
2: 啊、哦，后边能圆回来？
1: 当然了。
2: 那现在怎么着啊？
1: 拉弦儿呗。
2: 哦，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这个罗成后边的八兄弟跟他的爸爸也连着梦啊！
2: 哦，这就算哥俩了，
1: 扯平了吗？不就？
2: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他们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2: 等你等会儿，让我逮着了吧？俩人四条腿，怎么会是八条腿？
1: 我唱完了吗？我唱完了吗？
2: 没有，
1: 拉下。
2: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2: 凑腿来了
1: 马呢？
2: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他们连人带马的八成伤啊！
2: 脏脏脏，你看，等，不对啊，这肯定不对。过去的城墙人能上去，马怎么上去啊？
1: 我唱完了吗？
2: 我拉弦儿，来。
1: 若问这个马，
2: 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啊，当。
1: 他怎么上的秤？
2: 脏脏啦啦啦啦！
1: 嗯，那还有
2: 一爷，脏啦啦啦啦！嗯，上帝当，赶紧唱啊！
1: 他是任邓家晕马腾空啊！
2: 哦，这就上去了，脏脏啦脏啦脏啦脏啦脏脏啊！
1: 罗八爷，
2: 脏啊！
1: 左手拿着一个套回的耙，右手拿着一个波浪拧啊！
2: 什么形象？脏脏啦脏啦脏啦脏啦脏脏啊！
1: 罗八爷，收拾这个套回耙的朝下打呀！
2: 哎。怎么又打呀？
1: 五坠子吗？
2: 你也来一下吧。
1: 太会了。
0: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五坠子》，这是烧饼和曹鹤阳共同带来。 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

0: 请接近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学期临近，全区各中小学想抓开学前关键时段，从硬件设施改善到教学教研准备，全方位优化办学条件，以整洁、舒适、安全的环境和充分的教研储备，迎接广大师生重返校园，为新学期高质量教育教学开好局、起好步。在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校区，各个班级都换上了明亮的护眼灯，灯光柔和均匀，有助于缓解长时间用眼带来的视觉疲劳，对降低学生近视发生风险具有积极作用。秉持健康第一的发展理念，学校在假期里筹措资金，抢赶工期，对北校区、南校区共59个教室的照明灯进行更换，以更健康的灯光环境迎接新学期。
1: 前期我们经过调研，在1到4年级的小学生中，近视率是12%，而到6年级达到了惊人的52.3%。在这个假期，我们想从我们学校做起，把所有教室的护眼灯啊，我们一共是59个教室啊，531盏灯，全部进行更换。
0: 在营口市第25中学，学校的学位扩容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工人们正在进行墙面修复、打磨地面等收尾工程。该学校连续3年生源持续增长，为满足入学需求，现将部分食堂、宿舍改建成教室，共改建6间教室、4间办公室、4间卫生间及4间水房，可扩容350余名学生，进一步缓解班额压力，优化办学布局。
2: 今年我校毕业了507名学生，预计迎来新生800名左右。我校学位缺口压力较大，本次新建了6间教室，主要目的是为了做好学位扩容，平稳度过入学高峰。项目完工后，将有效化解我校学位紧张问题，优化办学布局，缓解班额压力，进一步提。

0: 升办学条件，让学生拥有良好的成长学习空间。
1: 在区信义小学，结合2026年新教材改革要求，学校组织全体任课教师开展开学前集体备课研讨活动。教师们已于开学前一周到岗，集中研读新版教材，梳理教学重难点，优化课堂教学设计，为新学期高质量教学夯实基础。
2: 今年的语文教材不但是简单的篇目调整，而是编排体系的一个整体升级。我们学校老师开学前依托集体备课，前置研读新教材，吃透学年的重难点，开学前统一准备，统一备课，统一课件思路，统一基础训练，以充足的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 8月25号，我区依托四海一家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统筹海洋渔业行政执法、海事、海警、公安等多方执法力量，在金沙滩万科码头重点水域开展禁渔期非法捕捞船舶专项突击整治行动，查获2艘非法捕捞大马力快艇。8月25号上午，各执法部门提前联动会商，周密制定执法行动方案，计划执法分工，规范处置流程，明确执法标准，完善现场抓捕、船只查扣、案件办理全流程工作预案。各项前期筹备工作落实到位后，联合执法队伍赶赴金沙滩万科码头开展突击执法行动，现场执法人员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快速处置，成功抓获2名禁渔期非法捕捞涉案人员，当场查扣涉案大马力快艇2艘。行动结束后，执法人员依法将涉案人员移交公安机关，同步开展询问笔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等取证工作，全面固化违法证据，稳步推进案件查办后续工作。据了解，该2艘快艇长期在熊岳河口、万科码头一带活动，其网机、网具等作业工具常态化隐匿于船舱内，出海后私自加装捕捞设备设施，海上非法捕捞作业。行动前，执法人员已对涉案快艇开展长期动态跟踪，多轮实地摸排核查，结合群众举报线索，固定关键证据，为本次集中突击整治行动夯实了执法基础。为实现全链条打击，清除海上违法隐患，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条，8月26号，执法部门持续跟进落实闭环处置工作，对涉案非法捕捞渔网等作业工具开展全面打捞、清理与集中收缴，从源头杜绝违法渔具回流复用，切实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根治一患的整治成效。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紧绷渔业安全生产与海洋生态保护双线责任，常态化开展禁渔期巡查整治，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执法机制，紧盯重点码头、重点水域，加大隐蔽性、侥幸性非法捕捞行为排查打击力度，始终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从严查处各类海上渔业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辖区海洋渔业生产环境，坚决守护海域生态安全，维护海上生产秩序平稳有序。8月23号，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委两星工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公交出租车司机、市政园林工作者等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本次活动自8月2号启动，将持续至月底，在鸿运体育馆南门、新兴社区、南台社区、龙海社区、万达广场东南侧共设置5个发放点位，方便户外劳动者就近领取防暑物品。活动吸引了明善公益志愿服务队等5支志愿服务队伍、早点入口等40家爱心驿站积极参与，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充电、休息等便利服务。同时，鹤阳山泉和大山顶药房2家爱心企业也主动捐赠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物资，共同为高温下的坚守者送去清凉。
3: 希望用一丝清凉驱赶盛夏的炎热，用我们点滴爱心温暖户外工作者。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投入资金1.7万余元。 汇集户外工作者。

0: 近万人次。下一步，居委社会工作部、居委良心工会将持续健全志愿服务体系，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推动关爱服务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 近年来，八一圈区委社会工作部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辖区内一线作业者和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在冬季，我们开展了送温暖服务；夏天，我们开展送清凉，以及七一、十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了各类的送关怀活动，让辖区的居民体会到我们党组织的关怀以及志愿服务的温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
5: 是不是要偷车？
4: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6: 哎，今天特别想是不是才
7: 看着不是好
8: 人又怎么就在曝光
9: 今天怎么不
10: 大白天就要偷车呀、
11: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2: 风波，
13: 差点冤枉
14: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5: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6: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7: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8: 诈骗的精髓是
19: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20: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9: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21: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权的种子。董必显，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云系较多，西北风相伴，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1度上下。下面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那预计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零八时前后转为3到4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各地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附近，最高气温呢我们看是来到了25度左右。那明天一直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南风3到4级，零八时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7度。那预计未来的3到5天里呢，阳光主场，北风主导，昼夜温差方面是逐步加大，建议穿个薄外套。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零八时前后转为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学院镇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17到24度。红旗镇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18到25度。芦屯镇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18到25度。上海广场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19到26度。万儿山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17到24度。口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19到26度。紫外线指数。

0: 此刻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沈阳北大营曾被历史的硝烟深深灼伤。1931年9月18号，这里的枪声撕破了东北的夜空，也撕开了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序幕。辽宁这片白山黑水间的热土，不仅是抗日战争的起始地，更是一座用血与火浇筑的民族精神坐标。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回望，这些承载着历史硝烟的砖石仍在默默向我们宣誓，是北大营的将士点燃了第一簇反抗的火光，也是他们让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依然挺直脊梁。今天，让我们循着抗战的足迹，重新触摸那段用苦难与抗争写就的历史，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进918当晚的北大营。1931年9月18号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悍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犯沈阳城。蓄谋已久的918事变由此发生。夜10时30分，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北大营。夜11时，开始从西侧偷袭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第6。
1: 于2026年，伏计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计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计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计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1案8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5: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李雨堂曾经说，梦想无论怎么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现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看似遥远，其实只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沉淀；看似飘渺，其实在一点一点的成就当中体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标题是用努力和勤奋诠释美丽。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名人是非多，存在的争议也是正常的。但就事业层面上来说，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成功。有让人羡慕的事业，有美好的家庭，也有着一群喜欢他的观众。他身上散发的不仅仅是美丽，更重要的是学识、知性，还有他从不放弃的努力和一颗奋斗的心。在他的心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不可知。我们只是去为未来做努力。如果不是这样的奋斗精神，如果不是拥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他可能就一直在上海电视台，也就没有后来连续10年主持春晚，连续8年被评为央视十佳女主持人了。没有人一出生就拥有着歌德310的高智商，也没有人一出生便被赋予比尔盖茨的聪慧。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汗水的浇灌，只有努力的付出，才有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每年120场左右主持的工作量，让董卿成为央视的拼命一姐。作为台里工作量最大的主持人之一，每一期节目她都投入了异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坚持。2009年，董卿曾经在录制现场摔过一跤，导致尾椎第四节骨折，医生说起码要趴着静养2周，连坐都不行。但董卿仅仅休息了2天，就又站回了舞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到走上春晚的舞台，董卿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她付出的努力，很多人都看得到。他的成功是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在的大红大紫也是他拼命得来的。英国小说家毛姆曾说，人生实在奇妙，如果你坚持，只要最好的，往往都能如愿。对每个人来说，只要你心怀梦想和追求，只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加以贯之，迟早都会美梦成真的。

董卿的主持之路也并非一开始就顺风顺水。从浙江电视台刚到上海电视台的日子，董卿很是失落，因为身为新人的她总是没有什么节目可做。在董卿看来，父母的教育方式让她在人生道路遭遇坎坷的时候学会坚持，正是这种坚持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成为最大的精神动力。董卿那时候觉得璀璨的舞台不属于她，所以她选择了读书，寻找一片宁静的天地，并顺利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电视专业，读完本科。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董卿的转机就在1998年受邀主持一档新节目《相约星期六》，她以清纯的主持风格被观众接受，随即家喻户晓。勤奋是每一个成功人士的秘诀。出道十多年，董卿从来不觉得自己天资过人，但她承认自己的确非常勤奋，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快上台了，没背完稿子急得要撞墙。董卿为了《欢乐中国行》一周跑四个城市，时间大多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有一天，她坐在化妆桌前照镜子，感觉自己不认识镜子里的那个人了，脑子已经麻木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想着想着，董卿就哭了。她说，那是她第一次累到心疼自己，也是唯一一次。勤奋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对于女人来说，勤奋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上，聪明的女人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勤奋努力却一定可以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现在取得的成绩，董卿说，我从浙江电视台到上海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经历了近十年的积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天才，我更不觉得我是天才。我做主持人没有捷径，就是准备再准备，这是我的法宝。我把可以预料到的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了。看似幸运的成功背后，却是十年磨一剑的准备与积累。而在这样的年纪里，就锻造出如此的魅力，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增加自己的技能，才有能力去抓住机遇。自己的命运是可以自己改变的。若想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董卿因为勤奋努力，她逐渐成为央视当家花旦。因为勤奋努力，她的个性更加鲜活明朗。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可以自己选择的事情非常少，我们没法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爱怎么活。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是不想人生翻盘，而是没有高度的自律性，没有足够坚定的毅力，所以到了最后依然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希望今天董卿的故事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贫穷或者富有，没有理由不努力，因为我们努力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比现在的自己更好。那我们一起时刻怀揣着梦想，一往无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挫折磨难在所难免，既不可悲也不可怕。可悲可怕的是在挫折面前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或者被挫折吓破了胆，打了退堂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或者麻木不仁，不当回事儿，依然我行我素。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认识一位商界闯出一片天地的女子。她是谁呢？我们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叫张灿。如今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友都会感觉陌生，但是在20年前的中国，张灿犹如他的名字，可谓是璀璨夺目。在福布斯杂志2000年公布的中国内地50位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的名单中，张灿夫妇以1.2亿美元的身家而名列第23位，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富豪之一。同时，她也是十大富豪中唯一的最年轻的女性。这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人是个狠角色？约10亿的财富，即便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何况这是在20年前。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女富豪之一，统领着一个在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和房地产三大领域进行投资与经营的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张灿始终坚持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区别于常人的话，那就是她更努力、更执着、更积极。他始终在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着每一个挑战。1982年，张灿考进了北京大学，就读于国际政治系。在大学里，他是一个活跃分子。1984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大学生演讲大赛中，张灿以“我与中华同崛起”为题，获得了第一名。当时20岁的张灿还当上了北大学生会文化部的副部长。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一名女大使。但是在大三的时候，张灿却被告知他的学籍被注销了。原因是3年前张灿曾考上了某大学，但他没有去报到，第二年又考上了北大。按当时的规定，有学不上的考生必须停考一年。这件事对张灿的打击挺大的。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对他说，你散散心吧，他们怕他想不通会做傻事。张灿说，这件事至少让我懂了一个道理，就是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哭，遇到什么问题就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张灿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定，一定要比别的北大同学读更多的书。1986年7月，同学们毕业了，很多人被分到国家机关当干部，让张灿很是羡慕。他自己也完成了学业，却因没有文凭，只得到了一纸说明，大意是说他被注销了学籍，但坚持上课，成绩合格，学校不管他的分配。在张灿的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给他留下这样一句赠言，与众不同的经历造就与众不同的道路。工作没有着落，张灿一离开校门就开始在中关村到处找工作。后来经同学的点拨，张灿和丈夫开始创业。他们挣到的第一笔钱是从沈阳一家废品仓库里挣的。他同几个小伙伴以几百元的价格买回了一卡车的印刷纸板、油印机、油墨等印刷设备，
倒腾了两天两夜才将那些宝贝运回北京，经过了一番清洗整理油漆上光，一下子竟卖了50,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张灿说，他真正的第一桶金应该说是做电脑。1992年，他把目光瞄准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计算机市场，注册了一家电脑贸易公司，起名达音，经常揣着上百万元的支票到南方去进货，一台电脑20,000元进，2.3万元出，最多一天的销售额就有30多万元。由于张灿的聪明机敏而又踏实苦干的风格，他们赢得了经销康博电脑的合同，并在1994年成为康博在亚洲最大的分销商。此后集团业务多元化，涉足房地产、化妆品等行业，1992年销售额达2.4亿美元。谁也预料不到达音这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力量能够成为拥有40多家分公司、净资产上亿美元的大型集团公司。张灿经历过创业的失败和成功、希望和失望，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灾难，亲眼目睹生死边缘的挣扎和无奈，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张灿消极和沉重，反而让他更积极地珍惜生命里一切美好的东西。张灿说，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这需要依靠你的个性和能力去决定，然后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去努力去奋斗，其实就够了。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女人是弱者，更容易在压力和困境面前妥协。本期丽人榜样，我们介绍了两位女性，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她们是比男人还成功的女人，也经历着更多的困难与磨砺，但是却从不认输，因为她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汗水，才能开出成功之花。星星不在天上，而在人间。但愿这成功的片片星辉，能够照亮每一个奋斗者的心头，让每一个怀揣

望的人都能充满动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作家张爱玲，相信很多读者对她再熟悉不过了。20岁出头的年纪，她就能写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成熟文字。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她这么透彻，但她的文字并不老气，仍然有少女。

0: 上房吧，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严忠诚点头答应，于是四姨太太登时忙起来，倒也亏他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到了行聘的前一天，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赌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源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字呀。洪太守说，这就真真难了。大家对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无可为继。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众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的，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这个人很贪，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他总要先讲价钱。前回侯志军被言官参了一本，有旨教他明白回奏，文案上各委员你的奏稿都不恰意，后来请他起了个稿，他也托人对志军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价钱是什么货色。侯志军甚是恼他放肆，然而用人之际无可奈何，送了他1000银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借别样事情参了他，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志军看了果然是好，又动了怜才之念啊，倒反信用他起来。严忠诚说，果然他有好法子，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这件事兄弟当面不好说，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议，就是他有点贪念也可以转还，若是兄弟当了面他倒不好说了。洪太守一言便去拜陆观察，你到那陆观察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地秀才，捐了个250的铜枝，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着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13张牌，他却有本事拿了16张，就连坐在他后面官局的人也看他不穿，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游接着说，前2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请了陆官。

达做文案，恰好为了朝鲜的事中日失和，叶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后来日本兵到了把平壤围住，围虽围了，那个时候军饷还充足，如果能够等待外援未尝不可以一战。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君门说的日本兵怎生厉害，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说的叶君门害怕了，求他想办法。他说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纵然失了也没什么大处分，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还可以全军退出，不伤士卒，保全军饷。叶君门说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说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全士卒，不失军火，总没什么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呀。叶君门被他说得没了主意，大约总是恋陆顾畏，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见一仗，胜败尚未可知。就是果然全军覆没，连自己也死了，乐得事法上做一个忠字，何至上这种小人的当呢？当时叶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他就说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陆观察说这有何难，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把平壤送给他，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还可以回去报捷，何乐不为呢？叶军门说既如此就请你写一封信去吧。陆观察说这个是军务大事，别人如何好待，必要军门亲笔的。叶军门说我如何会写字？陆观察说等我写好一张样子，军门照着写就是了。叶军门无奈只得依他，他便用八行书写了两张纸，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中间说了几句卑污狗贱摇尾乞怜的话，落后便续明求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啊，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叶君门便也拿了纸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可怜叶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此刻叫他拿起一支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撇也撇不开，纳也纳不下，不是画粗了便是竖细了。好容易挨了起来，画过押，放下笔，觉得手也颤了。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忽然说不好不好，中间啊落了一句要紧的话不曾写上，还得另写一封。叶君门说算了吧，我写不动了。陆观察说这封信去，他不肯退兵，依然要再写的，不如此刻添上一两句，写去的爽快。叶君门万分没办法，由得他再写一通，照样又去描了一遍，牵过押之后，非但手颤，简直腰也酸了，腿也痛了，两面肩膀就和拉弓拉伤了一般。放下了笔，便向炕上一躺，说再要不对，是要了我的命了。陆观察说对了对了，不必再写了，可要发了去吧。叶君门说请你发一发吧。陆观察便拿去了，加了封，标了封面，糊了口，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即至拆开一看，原来如此，不觉好笑，说也罢，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们，按照来书行事吧。那投书人回去报知，叶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叶军门一马当先，领了全军排齐了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平壤，退到30里之外扎下行营，一面捏造了败仗情形，分店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回事。当夜夜静的时候，陆观察便到叶君门行帐里辞行，说兵凶战危，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君门了，求君门借给我5万银子盘费。叶君门惊说盘费哪里用得

0: 这么多呀？陆观察说，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送多送少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叶君门说，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呢？陆观察说，君门、牛庄、天津、烟台各处都有妓顿，怎说没有？叶君门是个武夫，听到此处不觉大怒，说我有我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呀？陆观察说，送不送本由君门，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何必动怒呢？说罢在怀里取出叶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原来他第二封信加了九思规划西伐机缘两句，可怜叶君门不识字，就是模糊影响认的几个也不解字意，糊里糊涂照样描了，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留下这第二封，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君门听，解说已毕，仍旧揣在怀里，说有了五万银子，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没有五万银子，我便就近点到北京玩玩，顺便拿这封信出个手，也不无小补。说罢起身告辞，吓得叶君门连忙拦住。这件事儿到底被他诈了三万银子，方才把那封信取回来，然而叶君门到底不免于罪，他却拿了三万银子到京里去，用了几吊弄了一个道台，居然观察大人了。有人知道他这件事儿，就说他足智多谋，有鬼神不测之机了。当日洪太守奉了严忠诚之命，专程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
1: 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
0: 又慢慢的说到侯严两家一段姻缘，一说即合，我两个倒做了个县城媒人，说笑一番，方才渐渐露出严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陆观察说，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等将来过了门，见了新婿的风采，自然就没有话说了。洪太守说，不呢，听说这位县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田房之说，这位府帅是个惧内的，急得没有法子，跑来和我商量。陆观察说，既是那么着，总不是一天的说话，为什么不早点说，还受他的聘呢？洪太守说，这个亲事啊，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怎么能够不受聘呢？陆观察笑了，说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跑到那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去处定个亲，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为之奈何。洪太守说，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县城户，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将来怕不免费手脚带他们调停呢。陆观察说，说是都帅的意思，只怕严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洪太守说，当日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报到内署，明明是府帅自己先说起的，怎样能够赖到都帅身上？何况严夫人还说过要到都帅那边问为什么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田房呢？陆观察说，这就难了，据阁下这么说，严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说，果然不能挽回，请教有什么妙策？陆观察说，这又何难，捡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替了小姐就是了。洪太守说，这个如何使得，万一闹穿了，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就是都帅那边也难为情啊。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但是这个计策是他说出来的，不免要拉他做了一档方才妥当。陆观察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除非府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呀。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有什么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肚子里不知打算什么。歇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法子有一个，只是啊，我也要破费点带人家设法，本来犯不着。洪太守说，是什么妙计？如果是面面周到的，破费一层倒好商量。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儿说， 兄弟有个小女，今年18岁，叫她去拜在府帅膝下做个女儿，带了小姐，岂不更好？洪太守大喜，说得观察如此是好极的了。陆观察说，但是如此一来，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洪太守说，这个倒不必过虑，令千金果然拜在府帅膝下，对人家说只说是府帅小姐，却是观察的干女儿，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吗？陆观察说，我赔了小女不要紧，虽说是庄严一切都由府帅办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事是有名无实的，想阁下也是知道。洪太守说，这个更不必过虑，要带令千金添置东西，大约要用多少，府帅那边尽可以先送过来。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说到，大元帅周德威关前列阵，燕国七沟关的元帅善保单廷圭啊，几霄上保中战败廖正元，那都是碰面见输赢啊，一个照面都没走过去。要不是周德威放了一冷箭呐、少帅周光甫上去还偷袭了一刀，廖正元呐、也是性命难保。少帅这一上来，廖正元赶紧把他的大堂捡回来了，冲着周光甫一抱拳，多谢少帅救命之恩呐、你可得多加注意，这小子厉害的邪乎啊。说完了瞪了善保一眼，拉着战马一瘸一拐回归本队。善保哈哈大笑啊，嘿嘿，你小子能耐不行还瞪眼珠子，待等我把眼珠子给你扣下来。说着呢，他看了一眼周光甫，廖正元叫你少帅，莫非你是周德威的儿子吗？不错，正是你家少帅周光甫。哎呵，我问问你啊，刚才那一暗箭是你射的不？哪一箭呢？是我家副帅射的，没要了你的狗命真是可惜呀。善保点点头，嘿嘿，我早就听说周德威剑术了得，没想到啊，也不过如此嘛，纯属是浪得虚名啊，暗箭伤人他都射不着。不过小子，你这暗算人的能耐呀，倒是得了你爹的真传了，他是放冷箭，你是搞偷袭，你们爷俩呀配合的挺好，真叫善保可发一笑啊。周光甫把眉毛一立，单廷圭，别逞口舌之力，少废话，咱们兵刃之上见输赢吧，休走招刀。大刀照着顶梁门就劈呀、善保一不慌二不忙，一颤大戟，拿戟尖子找周光甫大刀这刀盘，嘡啷就给顶住了。周光甫这刀啊就落不下去了，少帅前把一台翻腕子刀走中盘，刷拉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善保呢搬急转往出一崩，按大戟是搂头就盖。周光甫知道善保力气惊人，不敢硬接呀，微裹外手蹬，浑红电光驹往边上这么一窜，善保一戟落空了，

0: 这时候俩人一错蹬，周光甫右手一抬，左手一推，破风刀一掉根，哗啦，反被莫秋斩，直奔单廷圭的后背。单廷圭早料到他有这手了，大戟一背，咯楞就给挂出去了。两个人二次把坐骑圈回来，刀戟并举，就冲杀到一处了。周光甫这把大刀不含糊啊，山砍劈剁，切抹溜滑，舞动得如同风车相仿，寒光闪闪，刀山一样啊。单廷圭这条大戟呢，就亚赛乌龙搅海，怪蟒翻身，压得周光甫进不去招啊。俩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周德威是提心吊胆呐，自己就这一儿子呀，心肝宝贝似的，真出点事儿，自己还活不活了，实在心理上承受不住了，吩咐军兵啊，给我鸣金收兵，把少帅叫回来吧。嘡啷啷一棒铜锣交退，周光甫那边听见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单廷圭，我家副帅让我回去，你的人头暂且寄存，少帅下次再来取你的狗命。说完了，他是拨马回归本队，八一扣邓玉，把马勒住了，就问周德威：“副帅呀，您老人家因何把孩儿叫回来呀？我再打几个回合就能把单廷圭给抓住了。”大元帅周德威面色一沉：“都是自己的爷们儿，别说那没用的，还往脸上贴金呢。再打几个回合呀，你就见咱们家的祖先周公去了。哎呀，副帅，您把咱们家祖先都安排错了。那周公姓周吗？呵，你个大胆的奴才啊，竟敢跟我顶嘴，我说是就是，这不是让你给我气得语无伦次了吗？休得多言，一旁退下。中军官，你给我传本帅的将令，后队变前队，弓箭手压住阵脚，我军收兵回营。”中军官得令，把命令传下去，周德威立马横刀自己断后，人马徐徐撤退，回转大营。那位说，晋军人马撤退，燕军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第一呀，晋军有弓箭手压阵；第二呢，单廷圭也是多个心眼儿，怕晋军呐是诱敌之计，中了人家的埋伏，那怎么办呢？打仗这东西啊，胆儿大了不行，胆儿小了不行，这火候不好掌握。您看那个《上部残堂》里边就有胆儿大的，谁呀？铁枪无敌将王彦章，他是胆儿真大，最后呢，被五龙二虎困死在鸡宝山。所以说，行军打仗这火候不好拿捏，必须是三思而后行。单廷圭那也是帅才呀，不是义勇之夫，为了安全起见呐，你撤我也不追，反正你只要过不了我这七沟关，就算我完成任务。他把手中大戟一举，代替军令：“三军二郎，收兵啊！”燕国的人马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回城了。不说单廷圭，单说周德威，压住全军大队回到大营，心里这个烦呐。晋军头次和燕军交手，出师不利，单廷圭太厉害了，营中的大将谁也赢不了他呀，自己亲自出马也够呛，再者说也不能出去呀，万一真有个闪失，晋军无有主帅，岂不耽误了晋王的大事啊？他是茶不思饭不想，半夜失眠睡不着觉，愁的是彻夜难眠呐。好容易这刚眯一会儿，就听见营外边讨敌骂阵之声，探马蓝旗撩帘进来了，单腿打圈这么一跪：“启禀元帅，单廷圭带领人马前来挑战，请您定夺。”周德威摆摆手：“退了下去，再探再报。”得令。蓝旗官站起来出离了帅帐，周德威让帐外的军兵把中军官找来，告诉中军通知各营各哨的将领，没有本帅的命令，谁也不准出战，同时呢，给我挂起免战牌， 众军官答应一声，拿着元帅的大令传下话去了。周大帅呢，在大帐之内来回踱步啊，他也想不出个主意对付单廷圭呀，心里头越烦，外边骂得越欢，把周德威给气的冲帐篷外边喊了一嗓子：“军兵啊！”军兵进来了：“大帅，您是要出战让我们给您备马抬刀吗？”“不是。”“那您有何吩咐啊？”“给我找俩棉花球去啊，本帅把耳朵眼堵上，燕国那叫阵官太能叫唤了，闹心呢。”当兵的也不敢乐呀，心说我们跟着大帅十多年了，还没见他这么烦过呢，你瞧瞧单廷圭把我们家大帅都给挤得成什么样了。他这是心里想啊，嘴上可不敢说，扭头出去到军需处找棉花，找着以后攒成俩球给拿回来了，双手递给元帅。周大帅接过来往耳朵眼里这么一塞，哎呀，这回清静多了。他靠在虎皮高脚椅上闭目沉思，苦想对策呀。咱们这么说吧，这免战牌一挂就是三天，单廷圭、袁行钦倒着班的带人骂战呢，进军就是不出去，燕军骂累了呢就回齐沟关，第二天出来接着还骂，转眼就到了第四天了。周德威正在帅帐当中冥思苦想，军兵进来了，禀大帅，押粮官太叔将军把粮草押到了，说要跟元帅交令。好啊，让他进来吧。军兵出去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太叔季领着俩儿子太叔刚、太叔猛进来了，爷儿仨一抱拳：“参见大帅，末将父子三人押运粮草没有半点损失，特来向大帅交令。”“嗯，三位将军辛苦了，把粮草交接完毕先行休息，明日帐前听用。”太叔季说声得令刚要走，太叔猛说话了：“
1: 哎，我说不是大爷，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啊，看您这营子墙上戳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兔寨，是什么意思呀？”
0: 太叔季呀，知道儿子又要开始胡说八道了，赶紧一拍太叔猛：“别瞎说啊，那叫兔寨吗？那叫免战，这是大帅的战略，你不懂啊，别瞎打听。哎，元帅，我们交接粮草去了。”周德威这几天呐，也是烦得太闹心了，瞧见太叔刚、太叔猛这俩孩子天真烂漫的，心情好了不少。他就跟太叔季说：“贤弟呀，粮草你去交接，把这俩孩子呢留下跟我聊会儿天。”“哎，那好，刚儿啊、猛儿啊，你们可不许耍浑给大帅添乱，知道吗？”“
1: 哎，是，我们知道了。”“
0: 那个大帅，我先出去办事儿了，他们俩要是耍浑的，您就军法从事。”“嗨，不至于的，你去吧。”嘱咐好了孩子，太书记出大帐前去处理事务。太书记这一出去呢，大帐之内就剩下这爷儿仨了。周德威呀，是看着这俩孩子长大的，虽说孩子有点浑浊猛愣吧，但是挺招人稀罕的，于是呢就让他们哥俩坐下，想跟他们呢聊会儿天，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哪知道太叔猛又把刚才那话茬抄起来了：“
1: 那兔战不是那免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爹非不让我问，你告诉告诉我得了。”
0: 太叔刚也说呀：“
1: 哎，对呀，大爷，我也想知道知道，您就给我们说说得了。”
0: 周大帅口打嗨声：“哎，二位老贤侄啊，你们初到军中不懂规矩呀，你爹也不给你们讲讲，我给你们说说吧。上面写着免战的那个牌子呀，叫免战牌，它是干嘛用的呢？它就是咱们打仗打不过人家了，把这个挂起来呢，人家就不打咱们了，起到这么个作用。”太叔刚点点头：“
1: 哎，大爷，这我明白了，你这意思就是说呀，对面把咱们给打怕了，就挂了这个牌子了呗。”
0: 让孩子给问的，周德威这脸上直发烧啊：“爷们儿，是这么个意思。”

0: 太叔刚接着问呢，
1: 对面谁这么厉害呀？
0: 打的你挂牌子呀？孩子，咱们打这座关呢叫齐沟关，关里边有个大帅叫擎天柱善宝善廷圭呀，掌中一条方天画戟，杀法骁勇，力大无穷。你上宝中上大叔就是被此人所杀呀，你廖正元廖大叔呢也好悬没丧了命，你光府大哥出马临敌也不是人家对手啊。大爷想出去吧，可是这岁数大了也不一定打得过善宝啊，我这心里头啊别提多烦了。等晋王千岁来了，我们拿不下此关，可怎么跟晋王交代呀？太叔刚听完乐了，
1: 大爷您别着急啊，不就是善宝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把大牌子摘喽，我跟猛出去一趟，把这小子弄死，给你把齐沟关拿下来，不就结了吗？
0: 太叔猛也说呀，
1: 对呀大爷，我师父说过呀，大丈夫要临敌无惧，你越怕他他越来劲，狠狠的修理他一顿，那他就老实了。咱们爷仨揍小宝去。
0: 周大帅心说，这俩孩子是张大武圣的徒弟呀，按理说应该有能耐，可他们浑浊猛愣的，万一出去有个好歹，我对不起我兄弟太叔季呀。想到这儿他就说了，二位老贤侄啊，别提打仗的事儿了，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这儿有炖肉大饼鸡蛋汤，大爷带你们吃饭去。他本来呀要转移话题，把这事儿啊打发过去，太叔猛还认了死理儿了，
1: 大爷我听我师父说过呀，在老老年啊有个关云长，有人请他喝热酒啊，他不好意思喝，为什么呢？他没给人家办事儿啊，他就出去啊到那树林子里头宰了个狗熊回来了，给大伙炖肉吃。这关云长能耐是真大呀，去树林子里宰狗熊也就是一转眼的功夫，回来以后啊那热酒还温乎着呢。
0: 周大帅听完就乐了，老贤侄你师父是这么讲的吗？哈哈，关云长宰的不是狗熊，那是华雄啊，华雄是个大将，这个故事啊叫温酒斩华雄。太叔猛挠着脑袋，哎，嘿嘿嘿，
1: 我师父讲那我没记住，我就添油加醋编了编，哎，感情您知道这个呀？
0: 周德威呀是哭笑不得呀，老贤侄合着你跑这糊弄我来了。
1: 太叔猛大嘴一咧，不是不是，我实在是没记住，那会儿您不是说要请我们吃炖肉大饼吗？我的意思是来了就吃啊，这不太合适，得给大爷您帮忙啊，再吃您这炖肉大饼不就合适了吗？今儿我们哥俩学学关云长，来个炖肉斩善宝，您看行不行啊？
0: 周德威摇摇头，猛啊，两军疆场岂能儿戏呀？你们爷儿仨把粮草押运到大营，就是给我帮了忙了，吃炖肉大饼就合适，走，咱们吃饭去。说着拉起俩孩子的手就要走，
1: 太叔刚一抖了手，猛说的对呀，不给你帮忙，这炖肉大饼我们不好意思吃啊。
0: 周德威接着又劝，怎么劝这俩孩子也不听了，说什么也得打善宝去。仨人正在这争执呢，太叔季从外边进来了，吓一跳，俩儿子跟大帅这是干嘛呢？脸红脖子粗的，他赶紧把儿子拽到一边去，躬身施礼，哎呀元帅，这俩孩子不懂礼貌，有失规矩，还望您多多原谅。周德威看您太叔季了，可算来了救兵了，哎呀贤弟你可来了，我这俩老贤侄啊非要出马临敌，本帅怎么劝呢他们也不听，打仗这玩意儿多危险呢，我敢让他们去吗？你来的正好，快劝劝他们吧。太叔季一听这个心还算放到肚子里，他一绷脸儿，刚啊猛啊，你周大爷不让你们去是为你们好，咱们唐营有多少有名的大将啊， 都不是敌人的对手，你们算个几呀？听话，吃饭去，这儿没你们的事了啊。太叔刚不服气了，大嘴一撅，
1: 哎，老头，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了，有名的大将干嘛还打败仗啊？让人家给揍的都不敢出去了。我听周大爷说了，上大叔都让善宝给打死了，他竟给我们买好吃的了，现在上大叔死了，谁还给我们买好吃的去呀？我说什么也得去把这善宝弄死，给上大叔报仇。
0: 太叔猛也跟着说，
1: 是啊，那上大叔死了，我们要不给他报仇啊，对不起那老头啊，我们也不能白吃人家东西啊。
0: 太叔一跺脚，你们呀你们呀，你上大叔没了，谁不想给他报仇啊？咱们有这能耐吗？你说你们两个操这心有用吗？该操的心操，不该操的心别瞎操，天塌下来有大高个顶着呢，知道吗？太叔刚太叔猛互相看了一眼，跟他爹就说了，
1: 我们俩不就是那个高的吗？我们俩不顶着谁顶着呀？
0: 太叔急一瞪眼珠子，混账的玩意儿，你们俩再高那还有元帅高吗？那俩一乐，
1: 老头怎么睁着眼说瞎话呀？我们俩看了看，周大爷可比我们矮不少呢。
0: 太叔忌气得直哆嗦呀，我说你们俩是非气死我不行啊，啊哈，说的是你周大爷职位高，谁让你们跟他比个头了？你们这是跟我装傻充愣呢？学会顶嘴了不是？行啊，你们俩呀三天别吃饭了，你们这是吃饱饭吃多了，这是啊，饿几天就好了。这俩傻小子呵呵一乐，
1: 你不管饭呀，那温大爷管饭，刚才还说了呢，请我们吃炖肉大饼呢。
0: 太书记回头一看周德威，元帅您看看啊，我说这俩小子不听话了呢，感情啊是您那炖肉大饼闹的。周德威看了看太书记是哭笑不得呀，我说兄弟，合着你管不了孩子，这事儿成我闹的了，我冤不冤呢？我太书记也觉得这话说的不合适了，赶紧给元帅道歉吧。元帅您看这多不合适啊，刚才呢我是让这俩小子给气晕了，口不择言了，请您多多原谅。周德威说，嗨，兄弟你别这么说啊，我也没往心里头去。太叔记着正道歉呢，那小哥俩出溜就跑出去了，出离大帐直奔自己的马匹就去了。班安任等飞身上马，德胜环摘下大棍来，嗷嗷一嗓子就冲出大营了。这个可太突然了，谁也没想到这俩这么混呢。这时候营门以外大燕国的人马正在骂战呢，周德威太书记急忙吩咐人备马抬刀，随后就追出去了。当兵你看这哪行啊，立刻报告少帅周光甫。周光甫不敢怠慢呐，点兵三千，随后也跟着奔了两军阵了。要知道太叔兄弟出马临敌，这一仗胜败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身份证号码啊，是我们作为公民从出生那一天开始编定的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当然了，身份证呢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证件之一，可是您知道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到底是什么意义吗？您知道如果身份证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吗？如果说身份证使用不当能够倾家荡产，您相信吗？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都代表什么。身份证的前六位对应的是省市区，以首次办理身份证的地址来进行排位，不会根据地址或者是户籍的变更而进行变动。而七到十四位呢是出生的年月日，十五到十七位是同一地址区域所标示的范围之内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编定的顺序号码，其中第十七位表示的是性别，奇数为男性，偶数为女性，而最后一位呢是校验码。具体点来说，就是身份证由十八位数字组成，分别代表前两位是所在的省份，第三、第四位表示的是城市的代码，第五、第六位是所在的县或区的代码，第七位到第十四位表示的是出生年月日，第十五和十六位表示的是所在派出所的代码，第十七位表示性别，男性为奇数，女性为偶数，第十八位的数字是校验码，可是零到九也可以是 X。因为身份证最多只能有十八位，而正好 X 呢是罗马数字当中十，所以用 X 代表的数字是十。身份证的重要性啊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办理各种证件都离不开它。

一般情况之下只能挂失，不能注销，而已经挂失的旧身份证呢，却仍然能够继续使用。丢失的身份证一旦落入到了不法分子之手，仍然可以拿去冒名干很多的坏事，也会让自己的财产安全、征信记录等系统陷入到裸奔的危险境地，甚至是被违法犯罪而成为了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所以说，身份证一旦被冒用，严重的话呢，可能被用来注册公司、办信用卡、虚开增值发票，甚至呢是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不过大家别担心，丢失了身份证之后及时补办，并且要开具相关证明，也可以在以后避免麻烦作为凭证。所以我们要提醒您，被盗或者是丢失之后，赶紧的到派出所去开证明。如果身份证因为被盗被抢而丢失了，应该尽快的到案发地的派出所去报案，并且开具报案证明。如果是因为自己不慎丢失，应该马上前往户籍地所在派出所进行补办，并且开具补办证明。另外，登报声明也可以作为证明身份证作废的辅助凭证。如果发现身份证被冒用并且带来了麻烦，可以出示报警证明、补办证明或者是报纸声明。我们要特别提醒您，捡到他人的身份证也不要随意的使用，应该及时的交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另外，复印身份证的时候咱也得留个心眼儿，别以为只有身份证才能做手脚，身份证的复印件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毫无防备之心的随意交给别人，也是很容易背黑锅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签注，比如说该复印件仅用于办理某项业务，再印无效等等。在对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签注的时候，一定要用蓝色或者是黑色笔，最好呢分三行进行书写，并且在每一行最后啊加一条横线来防止他人续写。第三，备注部分最好和身份证实际内容有接触，但不能够压住有效信息。第四，一定要记得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并且写上当天的日期。我们还想问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在注册各类的 APP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需要上传个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你也要注意了，手持身份证照片不能乱给，后果其实也很严重，包括泄露个人信息和身份，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借贷或者是其他行为。所以我们要提醒您，不要随意的向不正规的互联网平台上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凡是涉及到务必多留一个心眼儿，以防止被不法者去窃取利用或者是倒卖牟利。如果个人的信息被泄露之后，可以向互联网管理部门、工商部门等行业管理部门和相关的机构进行投诉。

那么生活当中除了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之外，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信息是不能够轻易泄露的呢？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和归纳。首先是火车票、飞机票和登机牌。机票和火车票的条形码或者是二维码呢，是含有乘客个人信息的，包括身份证号码等等，这些信息是有被人利用高科技窃取个人信息的可能的。所以为了安全，登机牌既不能在网上晒出来，也不能够随意的丢，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撕了。第二，护照、家门钥匙和车牌，还有这些信息的照片呢，会透露您特定的时间所处的特定位置，也会透露您的生活圈范围。第三，自己的位置，如果在朋友圈里发布了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将会暴露非常真实的个人信息，使坏人作案的成功几率直线飙升。第四，孩子的照片和姓名，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骗子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如何能够将孩子和妈妈的名字叫出来呢？还能有两个人的照片呢？原因就是在微信当中附近的人这个设置里，爱晒孩子照片的父母们不妨啊也限制一个分享的范围，以分组的形式来分享给亲人看。第五，出生日期。即使您很享受朋友们在社交网络上给您的生日祝福，但是将

出生日期发布在网络上，很可能会为骗子及身份窃贼来提供一个所需要的关键信息，用来窃取您的身份，并且以您的名义开设账户。第六，度假计划。当您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的时候，那些潜在的罪犯们便知道您何时去您家里头洗劫一空了。刚刚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信息安全的相关知识，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好身份信息包括其他的安全信息的保密工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幸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的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喜欢和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孩子一起去出去感受大自然，旅旅游，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但是人和动物同处大自然当中，难免呢不会互相伤害。即使是人类喜爱的小猫小狗，有的时候也会向主人发动攻击，更何况呢是其他不受人类待见的动物。那么在野外，人们经常会被蜈蚣或者是蛇所咬伤。有一些常见的动物的咬伤症状和处理方式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

首先是最常见的猫狗咬伤。症状方面呢，现在是不少的家庭饲养的宠物啊，一不小心就被猫给咬伤了，伤口的局部呢会出现红肿疼痛，严重的可以引起淋巴管炎，还有就是淋巴结节或者是蜂窝组织炎。比如说猫染有狂犬病，那后果就更严重了，因此呢必须是要做好处理，尤其是现场的急救处理的。怎么来处理呢？第一，冲洗伤口，以最快的速度把沾染在伤口上的狂犬病毒冲洗掉。冲洗之前应该先挤压伤口，排除出去带毒液的污血，但是绝对不能用嘴巴去吸伤口上的污血，因为猫和狗的伤口往往外口小里面是深的，所以必须掰开伤口让它充分的暴露，冲洗完全。如果说伤口比较深，冲洗的时候呢可以用干净的牙刷、纱布或者是浓肥皂水反复的刷洗伤口，并且及时的用清水冲洗干净，冲洗时间至少要持续30分钟。第二，局部消毒，冲洗干净之后用碘酒或者是75%的酒精对伤口进行内外的消毒，然后呢用干净的纱布覆盖在伤口上，不需要包扎，也不要涂抹软药膏。第三，尽快的注射狂犬疫苗，被动物咬伤之后应该尽早的去注射狂犬疫苗，越早越好。首次注射疫苗的最佳时间是被咬伤之后的48小时之内，具体的注射时间是分别于当天第3、第7、第14和第30天各肌肉注射1支疫苗。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猫狗狼猪狐狸和蝙蝠可以携带狂犬病菌之外，而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就是100%的，所以说被咬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应急处理。还有一种大家常见的就是被风蛰伤了，在花草丛生的大自然当中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有可能受到毒风的蛰伤。被毒风蛰伤一般表现为局部的红肿和疼痛，数个小时之后啊，症状会自行的消失。如果风刺留在了伤口之内，就会出现化脓的状况。如果被风群所蛰伤的话，会出现全身的症状，伴随有头晕、恶心、呕吐，甚至会出现休克、昏迷或者是迅速的死亡。有的呢可以发生溶血性的蛋白尿，以致急性的肾衰。过敏的病人即使是单一的风蛰，也会发生荨麻疹、水肿、哮喘或者是过敏性休克。如果说是被蜜蜂蛰伤的话，处理方法呢就是

用弱碱性的溶液进行外敷，以中和酸性的毒液。如果是被大黄蜂，它体型稍微大一些蜇伤，那则需要是用弱酸性的溶液来进行中和。如果说蜂刺留在了伤口之内，用小针把它挑拨出来，镊子夹走，或者是胶布把它粘出来，取出蜂刺，切记啊，不要去挤或压。随后呢，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并且服用止痛剂。第三，患者应该大量的喝水，以加速毒素从尿液当中排出。如果说病人对于毒液产生过敏反应，应该服用抗敏药。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相关的知识，希望对您的日常出行和小动物的相处有所帮助。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和睦相处，尽量啊，不和它们之间发生矛盾。

到这里为止，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

0: 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那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收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0: 已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 17.6%。 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9月份，届时。

0: 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9: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1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瓣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9: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0: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

0: 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自杀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杀自杀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杀生植物的样本。
1: 对自杀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杀自杀。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

0: 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学期临近，全区各中小学抢抓开学前关键时段，从硬件设施改善到教学教研准备，全方位优化办学条件，以整洁、舒适、安全的环境和充分的教研储备，迎接广大师生重返校园，为新学期高质量教育教学开好局、起好步。在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校区，各个班级都换上了明亮的护眼灯，灯光柔和均匀，有助于缓解长时间用眼带来的视觉疲劳，对降低学生近视发生风险具有积极作用。秉持健康第一的发展理念，学校在假期里筹措资金，抢赶工期，对北校区、南校区共59个教室的照明灯进行更换，以更健康的灯光环境迎接新学期。
1: 前期我们经过调研，在1到4年级的小学生中，近视率是12%，而到6年级达到了惊人的52.3%。在这个假期，我们想从我们学校做起，把所有教室的护眼灯啊，我们一共是59个教室啊，531盏灯，全部进行更换。
0: 在营口市第25中学。学校的学位扩容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工人们正在进行墙面修复、打磨地面等收尾工程。该学校连续3年生源持续增长，为满足入学需求，现将部分食堂、宿舍改建成教室，共改建6间教室、4间办公室、4间卫生间及4间水房，可扩容350余名学生，进一步缓解班额压力，优化办学布局。
2: 今年我校毕业了507名学生，预计迎来新生800名左右。我校学位缺口压力较大，本市新建了6间教室，主要目的是为了做好学位扩容，平稳度过入学高峰。项目完工后，将有效化解我校学位紧张问题，优化办学布局，缓解班额压力，进一步提升办学条件，让学生拥有良好的成长学习空间。
0: 在区信义小学，结合2026年新教材改革要求，学校组织全体

0: 学年的重难点，开学前统一准备，统一备课，统一课件思路，统一基础训练，以充足的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 8月25号，我区依托四海一家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统筹海洋渔业行政执法、海事、海警、公安等多方执法力量，在金沙滩万科码头重点水域开展禁渔期非法捕捞船舶专项突击整治行动，查获2艘非法捕捞大马力快艇。8月25号上午，各执法部门提前联动会商，周密制定执法行动方案，细化执法分工，规范处置流程，明确执法标准，完善现场抓捕、船只查扣、案件办理全流程工作预案。各项前期筹备工作落实到位后，联合执法队伍赶赴金沙滩万科码头开展突击执法行动，现场执法人员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快速处置，成功抓获2名禁渔期非法捕捞涉案人员，当场查扣涉案大马力快艇2艘。行动结束后，执法人员依法将涉案人员移交公安机关，同步开展询问笔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等取证工作，全面固化违法证据，稳步推进案件查办后续工作。据了解，该2艘快艇长期在熊岳河口、万科码头一带活动，其网机、网具等作业工具常态化隐匿于船舱内，出海后私自加装捕捞设备设施，海上非法捕捞作业。行动前，执法人员已对涉案快艇开展长期动态跟踪，多轮实地摸排核查，结合群众举报线索，固定关键证据，为本次集中突击整治行动夯实了执法基础。为实现全链条打击，清除海上违法隐患，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条，8月26号，执法部门持续跟进落实闭环处置工作，对涉案非法捕捞渔网等作业工具开展全面打捞、清理与集中收缴，从源头杜绝违法渔具回流复用，切实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根治一患的整治成效。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紧绷渔业安全生产与海洋生态保护双线责任，常态化开展禁渔期巡捕，
2: 最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3: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2: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3: 拒绝危险驾驶，
2: 倡导文明出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每次看到朋友们为了减肥吃得比兔子还少，我就替食物心疼，因为很多女生啊都会面临着节食之后的报复性反弹，今天不吃早晚都会吃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就和大家分享一篇教您补脾减肥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许你一世停留。不少朋友总是忙着减肥，减着减着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天天想着自己的体重，不经意间呢就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得虚弱不堪，胃好像也不太好了。以前从不光顾自己的便秘也变成了家常便饭，吃饱了饭会有点恶心，腹胀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脾是女人的性感之本，脾属土，对应黄色，面色发黄，皮肤很松软的人往往不但脾气不好，还容易得胃病。黄帝内经里说，脾掌管我们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全身肌肉的营养要依靠脾来运输和化生来供应。脾气渐运则肌肉丰满，若脾湿渐运则肌肉渐消。说到肌肉，一些致力于减肥大业的女性朋友们都是谈肌而色变，好像肌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属于女人，或者说它不应该与女人的美丽擦上边。事实刚好相反，恰当比例的肌肉是女人拥有性感身形之本。道理就很简单了，我们的躯体呢是由肌肉、骨骼和脂肪所组成的，当你身体里的肌肉太少，那么身体只好拼命地为你囤积脂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保住你的小命。也正是如此，有些为了减肥而疯狂节食的女孩，折磨了自己好半天，最后呢却落得一身如豆腐渣般软绵绵松弛的皮肉，这其实是你的身体里的脂肪含量过高了。说起性感，又会让人联想起双唇，它也是关乎女性性感与否的重要部位，而双唇的丰润恰好与脾的关系不小。所以呢，想要减肥，想要性感的身形，就要先补脾，不补脾就减不了肥。其实好身形的关键并非减肥，而是塑形。所谓塑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身材被塑得很有型，皮包骨头的体型则绝不好看。真正美的是全身没有赘肉，肌肉紧紧的健美感。更何况呢，只有当肉肉变得紧实之后，你整个人才会看起来显得瘦，即使体重因为肉肉变成肌肉而变重了，你的身材还是会均匀的变小一毫。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健运，不但面色红润，而且呢肌肉紧致，皮肤弹性好。反之，脾湿健运，气血津液不足，不能够营养颜面，其人必定是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萎黄。因为水分不能及时排走，淤积在身体里，日积月累，整个人呢都会变得臃肿起来。用好脾经穴位可以轻松补脾。太白穴是脾经上的原穴，只要常常的按揉它，或者是用中药艾条温灸，就可以起到补脾的效果。脾经上的太白穴、三阴交和阴陵泉，全都是我们的瘦身大穴。 减肥的朋友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常常的按摩他们，记得要从下到上依次按揉，因为这样促进下肢气血回流效果才更好。脾气健运则唇色红润泽丽，若脾湿健运则气血不足，致使唇色淡白无华。只要是做足了补脾的功课，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双唇的滋润呢，真所谓是由内而外的渗透出来。有些朋友虽然知道要从补脾入手来减肥，但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只要单纯的补脾就行了，其实不然，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别忘了心包经和三焦经，可以艾灸和按摩上面的穴位。因为心属火，火生土，除了心包经、三焦经，还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脾脏的母亲，母强则子不弱，但是如果火过旺反而会克土，所以啊，要保养这些经络和穴位，让它们火气不要太旺，但又不能缺少火力。心火过旺，你的嘴上就会长口疮；三焦火力过旺，你就会头晕脑胀，思路不清楚。心火和三焦经的火力太旺，脾脏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呢，肉肉哪里还能够保持紧致呢？所以啊，就有了小肚腩，手臂也会越来越粗，胸和臀变得松弛，身材完全走了样。命门穴是聚集人体阳气的大穴，它最需要的就是保暖。如果说你常常把这个掌管你身体阳气的风水宝地露在外面，受风吹吸湿寒，恐怕要不了多久，不但小蛮腰不保，就连健康都难说了。为了让命门穴更好地得到温暖，可以用手掌来回地摩擦它，直到有一股热感透过皮肤一直热到肚子里，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不但补了脾，还滋阴养肾，最重要的是它超级简单，符合懒人原则。所以啊，好好补脾吧，脾越好身材越好。正因为控制我们身材的大权全都掌握在脾脏手里，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变得很简单了。那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水平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好坏，阳气越充沛，身体就会越好，身体的曲线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美。而阳气有了损失，身材就会不尽如人意，身材就会发生变化。阳气越不足，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瘦或者是非常胖。最先发生的阳气损失呢，是在我们的脾脏。我们每天在进行着脑力劳动，都在让脾脏的阳气流失，缺乏睡眠，饮食不节，情绪波动，诸如此类，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悄悄地让阳气溜走。我们的身材呢，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形的。从现在开始，多吃补脾脏阳气的食物，多晒太阳，早早起床，让阳气得到抒发，保持心情愉快，心胸开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补充阳气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谢谢这个词儿，会使人在默默的天地间忽然感到一种知遇之恩。谢谢这两个字会使我们忘却怨尤，豁然开朗。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张晓峰的文章，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我深爱这两个字，这是人类共有的最美丽的语言。凡不肯说谢谢的人，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是银货两讫的日子，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他觉得他不欠谁，不求谁，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他该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谁说谢谢。但我知道我并不该得什么，我曾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该爱我，没有人该养我，没有人该为我废寝忘食。我也许缴了很多学费，但老师那份关怀器重是我买得到的吗？我也许付了米钱，但农民的辛劳岂是我那一点钱报答得了的？曾有一个得道的人说，日日是好日，用现代语言表达，我要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不是在生命退潮的黄昏，而是现在我要学习说谢谢。在日风渐薄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发现涌自内心的谢意，不管是对人的还是对天的。其实值得感谢的岂止是天地日月星辰，天地三光之上的主宰岂不更该感谢？在这个茫茫大荒的宇宙中，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而这样理直气壮地坐享一切呢？我们曾购买过生之入场券吗？我们曾预定过阳光，含购过月色吗？对于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享用的空气，我们自始至终曾纳过税吗？我们曾喝过多少水，那是出于谁的布施？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如果花香要付钱，如果无边的年年换新的草原和地毯等价，如果喜马拉雅山和假山一样按石块数量算钱的话，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遗产够付吗？如果以金钱来计，一个人要献上多少钱才有资格去观赏令人感动记下的一个新生婴儿发亮的眼睛和挥舞的小手呢？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古老的故事里记载，汉武帝以铜人做承露盘，高20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引之以求仙。其实汉武帝的手法是太麻烦了，承受天禄是不必铸造那么高耸入云的承露盘的。如果上帝给任何卑微的小草均沾上露水，他难道会吝惜把百倍丰富的天恩给我们吗？要求仙，何须制造露水如玉屑的特殊饮料呢？只要我们能像一个单纯的男童，欣然地为朝霞大声喝彩，为树梢的风向而凝目深思，为人跟人之间的忠诚友谊而心存感动，为人如果能存着满心美好的激越，岂不比成仙更好？那些玉屑调露水的配方，并没有使一个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取得应有的平静祥和，相反的，在他老年时一场疑心生暗鬼的蛊惑里，牵连了上万人的性命。
他永远不曾知道，一颗知恩感激的心才是真正的成路盘，才能承受最清冽的甘露。中国人的谦逊总喜欢说谬赏错爱，英文里却喜欢说相信我，我不会使你失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能接受的是前一种态度。当有人赞美我或者欣赏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惭愧，我会想，不不，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你喜欢我的作品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一种错爱。古今中外可欣赏可膜拜的作品有多少，而你独钟于我，这就使我感激万端。我的心在感激时降得更卑微更低，像一片深陷的湖泊，我因而承受了更多的雨露。到底是由大地来感谢一粒种子呢，还是种子应该感谢大地呢？都应该。感谢会使大地更温柔地感到种子的每一下脉动，感谢也使种子更切肤地接触到大地的体温。让我们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人，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天。好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说到谢谢，我们似乎对陌生人或者是关系一般但又想维持关系的人经常说，相反对于自己最亲近的，无论是谢谢还是对不起。

起都是难以说出口的。有人说关系好，你说了那是跟我见外，咱俩谁跟谁客气啥？可正因为关系好，才更觉得要说出来。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你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人世间的温暖，感谢你们。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的道理一样，哪怕我们都心知肚明，也要多表达，多感谢，因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肯定又会是另一番风味。朋友也好，恋人也罢，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说，另一个默契的不问，这段关系就在不明不白中消失。我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如果可以，希望我们在说谢谢的后面再加上你字，谢谢你。生活一直继续，每天都值得感谢，谢谢所有人。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雨飞在这里呢，当然也要感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无论您是一直在守候，还是今天偶然间听到，我都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长山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营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峪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峪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